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6月17号星期三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每一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节目的开始，我们依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预计18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5: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18号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
4: 下面我们来关注信息。连日来，在南桥区东坡中学考点之外，一抹志愿红汇聚成了暖心的风景线。南桥区东坡社区联合市住建局、市物管中心等部门共同开展爱心护考、逐梦前行、中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
5: 早晨，志愿者队伍提前到位，布置阵地，一顶顶遮阳帐篷整齐搭设，护考爱心服务驿站物资备齐，那清凉饮品、用水整齐摆放，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应急药品有备无患，大家扎实做好应对夏季考场的各类急需需求。
4: 与常规护考不同，本次志愿

0: 服务跳出只户考生单一模式，服务范围全面扩容，在护航复学复考学子，助力青春赶考的同时，志愿者将陪考家长、送考教师、执勤民警、一线环卫、校园安保等所有户外值守人员一并纳入了服务体系，实现温情服务无盲区、暖心守护全覆盖。坚守岗位的执勤人员奔波保洁的环卫工人，在岗值守的安保人员轮流走进户考爱心驿站纳凉休息、补水防暑。
1: 那细微服务最暖人心，考场入口志愿者亲身问候、递水送福，舒缓考生紧张的情绪，鼓励大家从容应考，警戒线外等候的家长神情焦虑。那志愿者主动上前分发防暑物资，耐心安抚疏导，引导文明静心陪考，让等候多一份舒心与从容。
0: 考点周边，多方力量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织密中考平安保障网。公安警力定点值守，疏导车流，严控噪声，守住考场安宁秩序。环卫工人巡回清扫，动态保洁，保持考点环境干净整洁。校园安保从严值守，有序核验，保障考生安全入场。各联动单位志愿者持续补充物资，轮岗服务，确保爱心驿站服务全程不断档、不缺位。
1: 考场里，少年执笔追梦，奋具争先。那考场外，多方同心聚力，默默守护。那主办方呢，也是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家齐心协力参与到这场联合护考行动，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助力他们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再来看，去年以来，滁州经开区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各项工作，着力提升辖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和投放的准确率。
1: 那在工作推进当中，滁州经开区多次部署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对基础设施建设、分类运营、宣传发动等进行调度，开发区分类办联合综合和督查办以及建设局凤凰办、紫薇街道等部门常态化的对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进行了专项检查，并将结果予以通报，以查促改，以督促行。
0: 滁州经开区始终坚持宣传引导为主、协助分类为辅的原则，加快推动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一方面将检查通报结果纳入小区物业管理考核，辅以垃圾分类工作专项奖惩机制，调动物业公司管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增设小区垃圾分类专项投诉渠道，全面听取居民意见，完善基础设施点位建设以及分类投放工作，促进居民自主分类投放。
1: 记者了解到，滁州经开区范围内的54个住宅小区，目前呢已经设置了18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位，每一个集中投放点位配备劝导员，同时社区配备督导员，街道配备指导员，开发区建设局按月对各投放点进行考核通报，形成了多层次全覆盖的管理体系。
0: 此外，开发区分类办联合凤凰办、紫薇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在居民小区、农贸市场常态化开展宣传，努力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1: 再来关注，6月12号，市发改委联合人民银行滁州市分行、琅琊区发改委举办了以“珍视信用价值，争创信用滁州”为主题的614信用记录关爱日，集中宣传活动，把信用知识送到市民的家门口。
0: 活动现场，市发改委、市人行、市财政局等市区两级30多家单位以及金融机构联动摆摊设点，数十块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直观展示征信知识、信用政策和滁州近年来各行业信用建设的实践成果。不少市民穿梭期间驻足咨询，工作人员一边把印着征信常识、信用惠民政策的宣传单、便民手册递到过往的市民手里，一边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信用记录的实用价值，从贷款审批、出行购票的日常场景，到信用修复、享受信用免押服务的利好政策，原本专业的信用政策被拆解成大家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常识。
1: 那现场还展示了滁州市信用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情况。根据了解，该平台是我市打造的特色普惠式金融服务载体，即征信加融资加政务物服务于一体，整合了全市社企信用数据、金融政策与产品资源，打造网上金融超市。企业和市民可以通过 APP 或者是网站进入，享受贷款申请、智能匹配、需求发布等一站式服务，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提高融资可得性，助力实现政银企多方共赢，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
0: 市发改委信用中心负责人表示，我市将持续深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大力弘扬新时代诚信文化，迭代升级信用惠民便企服务，完善信用监管，全力营造人人重信、守信、互信的社会氛围，以优质信用生态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再来关注，那夏季来临，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环境为多种病原体的活跃提供了条件，肠道传染病和蚊媒传染病的发生风险随之增加。近日，市疾控中心发布夏季疾病防控指南，提醒市民注意预防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登革热、肌孔啃亚热以及呢霍乱、手足口病、食源性疾病和高温中暑。
0: 那么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由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预防措施包括减少暴露风险，做好个人防护，以及在返家前检查是否附着蜱虫，从野外活动返回之后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的相关暴露史。
1: 那登革热和肌孔啃亚热呢，主要是通过携带病毒的蚊蝇叮咬传播。那外出时建议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以减少皮肤暴露，避免在树荫、草丛、凉亭等阴暗潮湿处留久留。那前往东南亚、非洲及国内登革热、肌孔啃亚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者，应当进一步加强防蚊措施。
0: 霍乱等细菌性肠道传染病也是由细菌感染引发的，以腹泻为主要症状的胃肠道疾病夏季高发。疾控专家表示，市民可以通过注意饮食卫生、规范处理食物、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等措施积极预防。
1: 手足口病主要影响五周岁以下的儿童，以发热、手足等部位出现斑丘疹或者是疱疹为主要临床特征。疾控专家建议六月龄至五岁儿童尽早接种肠道病毒七一型的灭活疫苗，同时家长应当注意保持家庭环境卫生，教育儿童养成勤洗手的习惯。
0: 那食源性疾病该如何预防呢？疾控专家也给出了四个要点，一是选择安全新鲜的食材，二是规范加工食物，做好分类储存，三是注意卫生防范，四是发现问题及时就医。
1: 中暑也是近期需要关注的重点，预防方面，减少室外高温暴露，那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外出时注意防晒，调节饮食结构，主动少量多次饮水，发现中暑先兆应当立即将患者移送至阴凉通风处，冰敷额部，并用冰水或者是冰块擦拭身体，那症状严重者呢急需送医。疾控专家也是补充道。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穆林的报道，王小鲁工厂开放亮相，全链质控守护食安。
2: 近日王小鲁迎来品牌十周年，位于我市的专属凤爪超级工厂举办工厂开放日活动，邀请全国媒体以及盛农等上游头部原料企业代表走进厂区，完整公开鸡爪全自动化生产流程，现场联合多家肉鸡供应链企业成立放心鸡爪原料联盟，以透明生产严苛品控，展现卤味食品安全硬实力。坐落滁州市琅琊区的超级工厂是国内首个专门为凤爪品类量身打造的专业化生产基地，本次十周年工厂开放日以透明公开的姿态向行业和消费者解密三好凤爪的诞生全过程。探访第一站，嘉宾统一走进厂区参观廊道， 廊道集中展示王小鲁品牌发展理念、工艺迭代亮点。廊道参观全部结束后，嘉宾前往专属产品展示体验区，区域内陈列多款成熟创新风味凤爪，还有未上市的限定盲盒新品，通过现场试吃品鉴，近距离体验品牌研发的多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

0: 3892626 3892626。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5: 师傅，你们正好有加班车。
6: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9: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8: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6月15号至17号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
9: 本届赛事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了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决赛期间，赛事安排紧凑有序。 作为承办方，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将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并以赛事为桥，深化和各兄弟高校、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以创新创业实践赋能青年成长，服务安徽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8: 记者了解到，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联合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是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创新创业赛事，被誉为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本届赛事的承办，对我市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9: 再来关注，近日滁州在滁高校人工智能 OPC 一创业培训会呢，是在滁州学院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主办，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四所高校承办，近500名学生参加培训。
8: 本次培训会是我市打造 OPC 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课程围绕 OPC 创业辅导、 AR 工具本地化部署及应用、扶持政策讲解等核心内容，全方位解读 OPC 模式在滁州创业就业优势，并同步发布 OPC 创业项目征集平台，助力打通从课堂想法到落地项目的关键一公里。有参训学生表示，这次培训特别解渴，不仅学到了 OPC 这种创业模式的优势，实用的 AR 技能，也让自己对留在滁州创业有了明确的方向。
9: 近年来，我市聚焦 OPC 创业全周期痛点，整合政策、算力、场景、金融、服务等各类资源，构建起一站式服务、全要素保障、场景化赋能的创新创业体系。在强载体方面，依托中心苏滁高新区 OPC 社区，全省首个 AR 加人力资源琅琊新城 OPC 社区，那培育近50家 OPC 主体快速落地运营。在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 AR 产业的普惠政策，推进滁州市数据券发放，重点支持人工智能 OPC 企业购买资源服务，最高给予 30% 的补贴，有效降低算力及其资源使用成本。在促转化方面，紧扣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六大应用方向，开放百余个应用场景，推行接榜挂帅机制，优质项目最高可获1000万元扶持，并深化校地合作揭牌，成立滁州学院大学生 OPC 实践基地。
8: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市将对征集到的创业线索进行筛选与评估，为高校学生创业提供精准支持，助力更多超级个体轻装起步、快速成长，全力打造长三角 OPC 创业雨林生态。
9: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纪委监委立足职责定位，紧扣森林防火的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强有力的监督守护森林资源安全与群众生命的财产安全。
8: 南桥区森林面积达到71万亩，森林覆盖率40.6%，火险等级高，森林防火任务艰巨繁重。该区纪委监委联合区林业局，紧盯林区草场、工矿企业、进山路口等火灾高发区域，督促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防火卡点值守、进山火源检查、野外违规用火管控等关键环节，严查值守脱岗、火源管控宽松软等行为，那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同时强化监督应急预案完善、物资储备保障、扑火队伍演练等工作，督促提升火情快速处置能力，推动防火责任全链条闭环落实。
9: 为了确保监管落地见效，那该区纪委监委统筹监督力量，采取4部2职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直插防火卡点，重点林区一线与护林员、基层工作人员全面面对面交流，实地核查了防火宣传、物资储备、人员在岗等在位的情况，精准查找薄弱环节与突出问题，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整改，同时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及时受理防火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线索，对违纪违法问题严肃追责问责，以严明纪律倒逼各项防火措施落地见效， 截至目前，南桥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监督检查12次，排查隐患26处，均已全部整改到位。
8: 在精准监督护航之下，

0: 南桥区森林防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构建区镇村三级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体系，明确各级职责任务，实现防火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区组建专业兼职森林扑火队伍8支，队员100余人，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同时把宣传作为防火第一道防线，推动森林防火宣传常态化、多样化。
1: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椒县卫健委聚焦0到6岁儿童健康保障与早期发展需求，坚持科学养、精准育双轮发力，做实做细儿童全周期健康管理，提质扩容普惠托育服务，全力守护全县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
0: 该县抓实出生缺陷源头干预，严格落实新生儿出生72小时免费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筛查，健全出生缺陷3级预防体系，实现早筛、早诊、早治，健全0到6岁全周期健康保健体系，对0至36月龄儿童开展9次阶段性保健服务，4至6岁学龄前儿童每年常态化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营养指导、疾病防控等重点内容。截至目前，已为11593名儿童开展了免费体检的健康服务，健康管理率达到83.4%，对筛查发现的生长发育异常儿童逐一落实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干预矫治。
1: 该县也是常态化的开展儿童眼保健和视力筛查，重点排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等屈光不正问题，防范可控性眼病发生发展，同步全覆盖开展儿童心理行为的发育评估，全面掌握儿童成长状态，排查心理隐患，研判个性特征，深耕中医儿科未知治未病特色，综合运用中药汤剂、而小儿推拿、中药贴敷、熏洗等适宜技术，打造调理、护理、居家养护一体化的服务，增强儿童的机体免疫力，减少常见病、多发病。
0: 同时深入推进托幼一体化建设，扶持公办民办幼儿园规范开设托班，实现财政补贴、水电气惠民等扶持政策，全面实现托育延时服务全覆盖，有效破解家长接送难、育儿难问题。目前该县已有27所幼儿园开设托班，并持续向农村地区倾斜资源，推进城乡托育服务均衡发展，常态化开展科学育儿宣传普及，将这个儿童健康检测、营养喂养、行为养成、早期发育指导融入托育日常，健全普惠安全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格局，实现托育有保障、成长有质量，为儿童终身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汪道友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熬夜伤身隐患多，规律作息护健康。
2: 当下熬夜成为不少人的生活常态，加班工作、刷视频、追剧玩乐，让很多人作息紊乱、睡眠不足。部分人群觉得偶尔熬夜无伤大雅，实则隐患不小。那么熬夜会给身体带来哪些伤害呢？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3: 医生介绍，人体拥有固定的生物钟，长期熬夜会彻底打乱身体代谢节律，对多个脏器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首先受影响的是心脑血管，熬夜时身体处于亢奋状态，心率、血压持续偏高，长期如此容易引发心慌、胸闷、头晕等症状，大幅增高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的发病风险。
4: 夜间是肝脏代谢排毒的关键时间段，长期呢晚上熬夜呢会加重我们肝脏代谢的负担，造成呢代谢堆积，影响肝的功能。熬夜还会严重的扰乱我们内分泌系统，导致我们身体啊代谢变慢，引发肥胖、血糖不稳这些情况。女性呢容易出现月经紊乱，成年人呢也会出现精神的衰退、浑身的乏力的情况。
3: 除此之外，睡眠不足会直接损伤大脑机能，造成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还容易引发烦躁、焦虑、失眠等问题。人体免疫力也会持续下降，让人频繁感冒、口腔溃疡、皮肤暗沉、长痘、滋生细纹，加速身体衰老。
4: 健康的作息呢，是我们养生的基础。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 每天呢，我们保证7到8个小时的

0: 充足睡眠，远离呢习惯性的熬夜，守护好我们自身的健康。熬夜严重呢会损伤我们肝脏代谢的功能。
1: 最后，王明明医生提醒大家，长期熬夜会直接降低人体免疫细胞再生能力，让人免疫力持续走低，身体恢复变慢，容易形成越熬夜体质越差的恶性循环。
0: 健康呢，源自规律的作息。我们说，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改善不良的生活方式呢，是我们健康的基础。熬夜呢，带来的身体的损伤呢，是难以通过补觉完全恢复的。我们群众呢，应该自觉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地规划作息时间，减少呢夜间娱乐、刷手机的时长。我们尽量做到啊早睡早起，远离熬夜带来的各种健康隐患。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

0: 金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356508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9: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鹿，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市场监管总局呢，近期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检查，结果显示呢，粽子的总体质量安全的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
6: 结果显示呢，本次专项抽查覆盖了全国的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其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那涵盖了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

0: 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产的猫爬架逗猫棒热销美国，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箱柜企业，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生产液冷柜。据了解呢，这一类产品主要是用于为数据中心降温。企业负责人表示说呢，目前他们生产的液冷柜全部出口到美国，订单已经排到了八月底。
2: 那在宁波另一家出口企业，每周都会有新品上线，各式各样的猫爬架、逗猫棒及其仓鼠玩具等宠物产品一半以上销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新产品，传统猫抓板、逗猫棒也是加入了鸟叫声和变色光等元素，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0: 箱柜企业工人正加班加点生产液冷柜，据了解这类产品主要用于为数据中心降温。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生产的液冷柜全部出口到美国，订单已经排到了八月底。
3: 从2025年一月份开始，从几台一天到十几台一天到二十几台一直在爬坡，爬到现在呢差不多就能够做到八九十台一天。
0: 在宁波另一家出口企业，每周都会有新产品上线，各式各样的猫爬架、逗猫棒及仓鼠玩具等宠物产品一半以上销往美国。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新产品，传统猫抓板、逗猫棒加入鸟叫声和变色光等元素，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
4: 成本的高，本来一个球就是5块美金啊，现在最起码卖15块、20块美金啊，就是。
0: 而高温天气也为清凉类产品带来了出口机遇，便携空调以及智能化小型化的雪泥机都深受美国消费者欢迎。
5: 今年对美出口的话，我们是5000台啊，同比增长了20%左右。欧美人员他比较习惯于这种冰冷的这种饮水的习惯，或者这种生活习惯，我们要去推出的这种产品，适合了这个当地的一些人的真正的这种生活的一些需求。
6: 宁波口岸今年5月份我们对美出口的箱量总共超过29万标准箱，出口的品类主要包括机电产品、服装、纺织用品和家居用品等。
2: 那每一年的5月下旬至6月中旬呢，是浙江多地春蚕集中开秤收购的季节。今年的白茧以及彩色的蚕茧产销两旺，不同类型的差价也是非常的明显。那目前原材料生丝价格有什么变化呢？丝绸面料企业的生产订单情况又如何呢？那记者也是了解到，今年受到国潮风等因素的带动，下游对面料的需求增加，目前工厂处于满负荷的生产状态，订单呢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八月底。
7: 这里是位于江苏海岸一家丝绸面料的生产工厂，那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车间呢，就是面料生产的上一道工序。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边的这道工序呢叫做落丝，把这个上面大的滚筒的丝呢缠绕到下面的小的滚筒上面。那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呢叫做并丝，也就是把两条生丝啊合成一股。那我了解到呢，目前生丝根据品质的不同呢，主要被划分为6个等级。4A 的价格呢，今年年初啊是超过了45万元每吨。那从5月份开始受到春茧集中上市的影响呢，目前的价格是有小幅的回落。
8: 原料用5A以上的等级比较多，每个月的用量大概在30吨左右，价格今年在50万左右，去年价格要低1到2万每吨。对于我们生产高端面料这个来讲，面料的成本啊应该说可控。
0: 据了解，生丝要经过染色、落丝、并捻和织造等多道工序，才能蜕变为手感顺滑、色彩丰富的丝绸面料。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受国潮风等因素带动，下游对面料需求增加，目前工厂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八月底。
8: 每天的生产量在10000米左右，价格在100元每米左右，应该说销售是增长20%左右，销往江苏啊、浙江啊、广东啊服装厂，国外的比如我们销往那个东南亚一些国家、欧美的一些国家。
0: 在丝绸集散地之一的杭州中国丝绸城，许多店铺里摆放着香云纱、提花和宋锦等的面料。傅守栋是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自己一周会来市场2到3趟，一方面是拿货，同时也要及时了解面料上。

0: 新的品类，保持市场敏感度。
1: 我们自己一般要在10万米超声，虾源鲨为主，穿插一点点真丝的类目，控制在200到300的价位段。现在是其实是正旺季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剩下来只有10%左右的库存量。现在面料大概还有3-4万米在路上。
0: 据这里的商户反馈，虽然真丝价格有小幅回落，但一些虾鱼沙等桑蚕丝面料因产能限制、技术要求高，溢价空间相对更大。他们目前面料并不愁卖，且出厂价不降反而略涨，而一般的面料因为同质化竞争明显，可能会面临降价压力。
2: 门店的话，整体增长大概15%-20%左右，畅销这几类产品大概涨了3%-5%，甚至有到7-8个点也有。关键是他们现在买不到现货，要排期的，你要这个货的话可能要排个1个月啊。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

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

0: 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警惕骗子偷偷打开手机无障碍权限。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提示，从免费领纸巾到免费游戏装备，从投资理财软件到刷单兼职 APP， 那骗子会根据不同人群定制不同的诱饵，但是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下载木马病毒。相比传统电诈需要复杂的话术和多次指导操作，新型诈骗只需要一步下载，便能在深夜直接盗刷全部存款。
0: 再来关注，在近日南京建邺区市民秦女士接到了冒充客服的诈骗电话，对方以会员自动扣费为由诱导其透露密码，意图骗取秦女士50万元的养老钱。民警上门劝阻时，在门外听见了骗子索要密码和验证码，当即大声喝止并敲门劝阻，还协助取出手机卡启动紧急止付，最终成功帮秦女士保住了全部积蓄。
5: 再来看关注，此前江苏的夏先生在网上看到一款巴西冷冻鲜牛肉，每斤只需15元左右，便买了10斤。煮熟食用时发现是猪肉，于是报案。经查，吴某低价购进大量冷冻母猪肉和猪脖骨，那冒充价格较高的牛肉在网店销售，2年时间销售额超110万元。最终，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60万。根据介绍，此前也有不少消费者买到假牛肉之后向平台投诉，吴某或退款退货，或是以发错货为由更换真牛肉息事宁人。期间吴某也多次被平台处罚，但是为了牟利，他依然顶风违法。
0: 再来看，近日在南京矿博会上，一名男子趁摊主直播分心，当众呢是顺手偷走了一块玉石。警方线上巡查发现，直播画面当中的异常，立刻走。

0: 走访现场，调取监控巡线追踪，很快锁定并抓获了嫌疑人王某。经查，玉石价值500元，王某临时起意啊，这个作案且无前科，最终呢被处以行政处罚。失窃物品呢也已经归还摊主。警方提醒展会商户尽量在展台周边加装监控，防止不法分子趁虚而入。
1: 那再来关注湖南临湘法院近期审理了一起典型的开门杀事故，提醒所有的车主和乘客需要注意安全。2024年10月，一名女子开姐姐的车送10岁女儿上学，女子将车停在了道路中间的车道，孩子下车时未观察路况便开门，直径撞上了后方的摩托车，造成了车手受伤，两车受损。那经过鉴定，骑手构成了十级伤残，事后骑手将司机、车主、女孩及其保险公司一并起诉，索赔各项损失20余万元。法院认定司机违规占道停车，孩子开门疏于观察，双方过错比例7:3，女孩相应责任由监护人承担。车辆登记在司机姐姐名下，车主全程没有过错，不用承担任何赔偿。涉事车辆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骑手的损失都在保险的赔付范围内，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付伤者17万元。
0: 再来看，日前在沪昆高速江西上饶段，林某驾驶小轿车在第二车道行驶，行进三清山服务区路段，进入实线区之后，车上乘客临时称想去卫生间，但此时车子已经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林某竟不顾危险加速超过第三车道上的重型货车，然后连续向右变道。此时第四车道正好有一辆大货车行驶，司机师傅及时发现了异常，立即减速并向右打方向避让，还是未能够避免两车碰撞。不过大货车的避让措施让小轿车免遭拦腰撞击，因此呢，林某及同车人均没有受伤。交警调查认定林某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的责任。
1: 再来关注，近日花山警方接到商户报警称店铺门口存放的衣物挎包失窃，接警之后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一名女子趁周边无人窃取物品，得手之后若无其事的继续逛街。民警追寻着线索，很快抓获了嫌疑人李某。根据李某交代，因为手头拮据且爱占小便宜，便将这些物品盗走自用，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近日四川绵阳民警在开展无人机空中巡查时，镜头偶然捕捉到一名男子正在实施盗窃，反恐特警大队立即启动了空地联动机制，空中无人机牢牢锁定了嫌疑人，地面警力当场将其抓获，并追回了被盗的手机一部。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关注，2025年5月，经朋友介绍，郭先生在一个饭局上结识了何某，席间何某刻意营造自己有关系能办事儿的形象，主动和郭先生搭话。得知郭先生急于给孩子办北京户口却没有门路时，何某声称可以给孩子办北京户口，之前给别人办成功过，并提出可以通过找公务员或者是残疾人结婚的方式为孩子落户。在何某的持续忽悠之下，郭先生先后被骗30余万元。今年1月，郭先生意识到被骗，屡次索要钱款无果之后呢，同时呢也是报警。那经过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5月，何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
0: 日前呢，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店铺27公斤的黄金一夜之间被盗，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成员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策划盗窃方案，破解监控，删除录像，有人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换汇分赃，其中呢，童某某案发之后搭车逃离，多次变换目的地，用黄金支付车费，企图偷渡出境，在距离中院边境仅100多米处被抓。王某某呢，是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最终呢，被盗的黄金被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2: 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

0: 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呢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则信息。那一个诈骗剧本差一点骗走了189万元。不久前，吉林长春的刘阿姨接到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来电，对方称刘阿姨医保异常，诱导下载安装一款软件。民警接到线索之后火速出警，发现刘阿姨的手机已经被骗子远程操控，多条银行验证码短信已经发出。民警争分夺秒驱车赶往银行，最终紧急止付，保住了刘阿姨的189万元的养老钱。
2: 刚才唠啥了？20分钟啊！
3: 这就是我医保卡那个
2: 这骗子，这是诈骗的骗子，你刷没刷点啊？
3: 刷没刷点？
4: 刷点。
5: 接到一个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的陌生电话，对方说他名下有两个医保账户，需要消除一个。你要是不取消这个账户，可能会对你医保账户啊，或者是这个余额呀、啊，还有对你以后的这个可能涉及到这个违规违法。
6: 民警介绍，刘阿姨在退休之前有一个职工医保账户，但因工作单位欠缴医保费，不能正常使用。后来她又办理了城镇居民医保。听对方说出她有两个医保账户的事，刘阿姨信以为真。
5: 刘阿姨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提示，点击下载链接，安装了远程软件，并配合进行了刷脸操作。我又查看刘阿姨的手机短信，发现刘阿姨的手机短信有多条银行给她发的这个验证码，说是这个正在绑定你的银行卡。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子，收到验证码短信就是骗子要用他们自己的这个手机来绑定咱这块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骗子就可以在他的地方进行消费了。
2: 你卡里没有钱呢？
3: 卡里有点。
2: 有多少钱？
3: 有1万多块钱。
6: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阿姨一开始并没有说实话。经民警一再劝说，刘阿姨才说出她名下有两张银行卡，其中一张卡上存有100多万元，并且两张银行卡都按诈骗分子的提示进行了验证码操作。民警当即带领刘阿姨紧急赶往这家银行。
2: 说得快点，说得快点。
7: 请输入6位密码。
2: 密码。快数快数，你晚一秒都能让人转走。
3: 你直接给我冻结先
7: 给我。那个您挂失，请接名。
3: 我可以挂失吗？
2: 没事儿，是不是？这卡里多少钱呢？
7: 189万。
5: 情况特别紧急，从接到线索到处理结束，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因为当时一心想着，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钱保护到银行卡中，因为这个钱一旦被转出去，很难再找回来。
6: 随后民警又带着刘阿姨赶到另一家银行，由于处置及时，另一张银行卡内的10000多元存款也被成功保住。
8: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在节目中会和大家关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再来看单身妈妈邮850克黄金，坚称没有被骗，幸好最终是被警方及时拦住了。这是一则真实的案例，我们一起来听听。
9: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10: 没有。
9: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10: 没有。
9: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10: 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9: 你没往外邮寄吗？
10: 没有。
11: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她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她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12: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邮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0: 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1: 发了他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他把他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哎、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0: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1: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2: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
1: 他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感觉他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0: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1: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0: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
3: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2: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可以真诚，但是不能盲目轻信，向往美好情感无可厚非，但必须守住理性底线。面对突如其来的知己，从天而降的好运，大家要多一份冷静，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则信息。那提醒啊，高考考生警惕5类诈骗：作弊通知类的诈骗、修改分数类的诈骗、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的类的诈骗、提前查封类的诈骗、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那高考期间的诈骗话术曝光，考生应当警惕这5类诈骗，一起来了解一下。
5: 高考前后，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身份实施诈骗。下面是这类骗局的常见话术：一，你作弊了。骗子冒充官方向考生发送短信，称考生被监控发现考试有作弊行为，该科成绩为0分，有问题电话咨询，然后抓住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考生支付罚款或提交个人信息，进而盗刷银行卡。二，花钱改分。骗子声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可以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任何人根本无法篡改。三，内部指标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手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低分也能上985、211，实际上就是信口胡吹，骗取所谓的指标费。四，提前查分。高考成绩出分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高考分数，这是虚假网站。考生一旦填写个人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五， AI 志愿填报。有机构声称，只要您付费，就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投档，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但实际上，所有民间机构都没有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盲目相信可能导致考生划档落榜。 反诈民警提醒您，高考拼的不是捷径和侥幸，而是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

0: 实力。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可能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转发提醒身边高三亲友，远离高考诈骗，平安顺利上岸。
1: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

0: 日夜，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

0: 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好，早上的9:33，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
1: 大家好，我是杨雪。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啊，同步搜索一样的名字停晨950来关注一下我们。
0: 是的，也欢迎大家刷到作品之后停留一下啊，看一看，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点一个赞啊。嗯，刚刚杨雪莫名其妙的问我一句话，我被你惊掉了。然姐，外面下雨了吗？我说这大太阳，你问我外面下雨了吗？
1: 都出大太阳了。
0: 是的呀，你早上起来难道是风雨飘摇？
1: 没有没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会是有点阴沉沉的，我还纳闷，我说我婆婆今天怎么洗被子了呢？我这个天气有点不太乐观的样子啊。
0: 可能是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了太多关于
1: 雨，
0: 对，滁州这个大标题什么大雨、暴雨、大暴雨，大家就会代入性的觉得说，哎，我们这个城市估计明儿或者这两天天气会不好。
1: 对，好像在期待着，在等待着雨的到来。
0: 倒没有期待，就可能心里面会对这个事儿有点忐忑。
1: 嗯，
0: 你看最新的消息来了，安徽将于6月18日入梅，
1: 也就是明天，
0: 大雨暴雨大暴雨将来袭。但是这个到底大在哪些地方，下在哪些地方，各位且听我们慢慢道来。
1: 是的啊，滁州的话呢，今天6月17日是多云转阴天，6月18日明天也就是入梅的当天呢是小到中雨，6月19日本周五端午节的话，目前来看滁州是中雨，6月20日阵雨或雷雨，6月21日阵雨或雷雨。哎，他这个给出的啊，安徽气象给出的一周城市预报，从18日明天开始一直到22日都是有雨的。哦，梅雨，梅雨，果然
0: 梅雨是本来是没有雨的，但是它是梅花的梅。
1: 是的呢，每年到了梅雨季节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家里面呢

0: 那种湿度啊、潮湿度啊，包括衣服之类的啊，嗯、润润的，晒不干了。
1: 你竟然用了"润"这个词，
0: 润怎么了？
1: 就是润。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比较
0: 好的
1: 比较舒服的状态、啊、润物细无声滋润然后梅雨季节给我的感觉就是潮湿搭搭
0: 潮湿
1: 它是一种心情像发了霉一样的感觉
0: 润也行那不就是以后润吗、
1: 来我给你嘴橙子然后干给你润一下子
0: 哎这有画面感了啊、
1: 哦、润一下子这我不干啊不干别润了但是这个季节呢它是很短暂的即便说你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适啊也挺过去好吧没那么夸张现在我们对于各种各样的一些偏你不喜欢的天气状态也能够隐忍了啊
0: 那你不忍能咋办呢是不是的
1: 是的啊还有像是家住一楼啊每年这个时候家里面会
0: 回潮
1: 衣柜呀、啊，里面会出现各种各样让你不舒服的，让你可以搞一些，比如说什么
0: 樟脑丸吗？
1: 干燥剂啊，
0: 干燥剂
1: 什么的，
0: 是吧？防霉呀、啊，防潮湿啊。
1: 你要是衣服多的话，你可以把那些衣服攒起来，攒够十天再洗一次。
0: 回头十天之后，发现我的衣服都烧霉了吗？
1: 长蘑菇了，开个玩笑啊。好，我们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资讯多看点再会。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16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我将与各位媒体朋友真诚沟通，共同努力，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可爱的中国军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军队，相信可靠的中国力量。
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2: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止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2: 16号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启动，3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1: 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
1: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
2: 全国天气预计6月16号20时到17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华北中东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1: 国内财经方面消息，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6大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
2: 针对遇见小面起诉南阳鱼见小面商标纠纷一事，重庆市小面协会15号发布倡议，表示支持企业合法合规的商标维权，并认可撤诉处理。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2: 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的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制造提供更多的

0: 支持和便利。
1: 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期各地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的供给。
0: 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
0: 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
1: 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经成功繁育10匹马驹。
0: 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16号起，上海全市启动了第三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将组织社区单位等进行卫生大扫除，组织各街镇各类社会单位强化市民活动较多场所的成蚊灭杀。
0: 广州本周四端午节假期前一天起，地铁1、2、3、4、5、6、7、8、11、14、21号线及广佛线晚高峰将提前制约，13点起封。
1: 湖南60岁老父亲从农村赶来考点接儿子，背包里装着8个土鸡蛋。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他带病上学却十分努力。孩子出考场包的第一个鸡蛋递给了爸爸，背着8个鸡蛋接考的老父亲感动全网，网友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世界杯方面的相关内容。今天17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一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 今天早上6点，挪威将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将迎来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
0: 17日上午9点，G 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
1: 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0: 当地时间15日晚，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后突然被勒令必须要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
1: 从今天开始，央视新闻将推出行走美加墨系列直播节目，陪你一起走进美加墨三国，享受绿茵激情，记录赛场内外难忘时刻，领略三国的多元魅力。
0: 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泉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新浩连胜韩国3将，捧起个人2座世界冠军奖杯。
1: 15号晚上，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
0: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据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消息，江苏省安徽省交界区域首个跨省税务服务实体江宁博望一体化税费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该中心打破审计行政壁垒，以就近办、零跑动、快响应为核心，打造跨省税费服务新标杆，让南京江宁、马鞍山博望两地大税人、缴费人尽享税费服务同城待遇。
1: 第4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

0: 中兴顺义馆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练博会，以晚练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介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
1: 端午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定，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安徽省纪委监委对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6月16号，安徽省气象台发布预报称，6月18号安徽进入梅雨期，预计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预计未来10天全省无明显高温。未来10天淮河以北除了19号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低于31度。
1: 暑期将至，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安徽古代文明历史2年全序列焕新开放，三大展厅规模空前，从史前至夏商周，从秦汉到明清，共计展出文物超3000件，其中近一半文物为首次亮相。
0: 6月16号，位于合肥市的500千伏园博变电站启动送电。该站是安徽电网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也是2026年安徽电网迎峰度夏的重点工程。今年截至目前，合肥电网投运500园博变、110千伏铝厂变等6个迎峰度夏的工程项目，进一步增强合肥及皖中电网的供电能力，满足用电需求。
1: 6月13日，黄山屯溪河街码头化身沸腾的赛场，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新安江龙舟赛暨屯溪区第5届国际龙舟邀请赛再次批波开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24州龙之队近400名运动员参赛。
0: 6月15号上午，中国青梅零食领军企业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继三只松鼠之后，芜湖市第二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休闲零食企业。
1: 近日，教育部网站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的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学校标识码为41340012072，同时撤销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建制。
0: 近日，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全部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的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1: 毕业季多数人忙着拍照聚餐告别，可安徽工程大学却用一场特殊的实验课让学生们上了一场关于感恩、关于告别的人生大课。这一天，30名毕业生走进实验室，量取油脂，滴入精油，隔水加热，用课堂上学到的配方工艺知识亲手制作了105支润唇膏，送给那些4年来默默守护他们的宿管阿姨、保安大叔、食堂师傅和辅导员。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2026年高考刚刚落幕，多所双一流高校就甩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扩招大礼包。但高考人数少了，招生规模变大了，却不代表上好大学的难度变低了。只仔细的拆解这些招生计划，就会发现这次扩招是带着国家战略 KPI 的精准投放。高校在增设新工科的同时，也在果断的撤销一些老旧专业，一增一减之间方向清清楚楚。所以对于考生来说，如果你立志投身硬核科技，这绝对是冲名校的绝佳窗口期。但是如果你只想混个文凭，那名校的门槛依然高不可攀。这样的扩招加的是量，提的是质，瞄的是未来。
4: 2025年12月，来自江苏徐州沛县的高中生于宁鹏曾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2件日军侵华文物史料。半年多来，他又从多个渠道新发现了一批日军侵华的相关历史资料。在6月16日下午，于宁鹏来到侵华日军战犯南京审判地旧址进行捐赠。
3: 6月16号，扬州大学毕业典礼，轮椅博士史星辰顺利毕业。2013年，史星辰因为意外受伤致残，妈妈吴燕托举为轮椅上的儿子撑起了求学梦。2015年，史星辰考入扬州大学，在学校的安排下，吴燕成为了一名保洁员，在校陪伴儿子11年，顺利完成了本硕博学业。如今史星辰只盼望母亲能够卸下重担，好好的为自己生活。
4: 2026扬州大学毕业典礼，54岁在职研究生茂晓彤收获了硕士学位。他说，文凭是坚持的印证，只要踏实奋进，人生永远有无限可能，别被年龄束缚，追梦不分早晚。
3: 最近泰州兴化市因为东方白鹳吃螃蟹而爆火的螃蟹养殖户顾帅拍到了国宝吃蟹的瞬间。他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有很多网友提出质疑，螃蟹壳那么硬，东方白鹳怎么会吃呢？它不是只吃鱼吗？但顾帅说，东方白鹳吃螃蟹的确是他亲眼所见。
4: 近日，江苏徐州突降大雨，农户摊在路边晾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雨水浸湿，骑车路过的热心大爷当即下车帮忙盖上防雨布，为淳朴善良爱惜粮食的大爷点赞。
3: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5: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6: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
7: 现在是上午10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滁州综合广播。
8: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

0: 乱剪乱嘴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

0: 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然。
0: 嗯，
1: 我喜欢脱音啊、哦、
0: 对，杨雪
1: 想雪啊反正后面了啊，后面咱就轻松一点、
0: 放松一点，
1: 生活化一点。
0: 嗯，
1: 咱也不用端着啊，像播报资讯一样，就是要有节奏，要流畅，语流方方面面，大家听得舒服。
0: 嗯，
1: 这会儿就个性暴露无遗了，
0: 可不嘛，终于能放开了。
1: 你知道吗？个性的暴露，其实对于有一些特定行业的人来说，他会让喜欢他的人会模糊边界。
0: 嗯，
1: 怎么说这话听起来
0: 有点
1: 奇怪、
0: 有点绕。
1: 就比如说
0: 尤
1: 其是从事演艺工作的演员、电影人，统一叫演员嘛。
0: 对，
1: 就你在剧中喜欢他的各种各样塑造的角色，
0: 对，
1: 但是当有一天你在综艺节目里频繁的看到这个人，然后完全跟剧中的那个个性天壤之别，
0: 就一下子对那种塑造，
1: 对他塑造角色的那种期待感就有一点碎了，像产生裂片一样、
0: 他怎么是这样子的、
1: 他怎么是这样的，就本来剧中塑造的以及你自己幻想把他塑造的其实能够完美的契合、就一直能够让你保持对他源源不断的这种
0: 喜欢，
1: 哎，对，追求的动力，就是喜欢。
0: 会不会还有一种，就是我在剧中不喜欢这个人，哎，结果我在其他的一些
1: 双刃剑
0: 看到，
1: 对，你讲
0: 对
1: 了，
0: 哎，
1: 就是双刃剑
0: 好的这个人啊。
1: 我最近看什么？看那个《御赐小仵作》。
0: 哦，那我没看。
1: 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一部没有大明星的一个小制作，是一个很悬疑的探案的这么一个剧。我记得第一部的时候，虽然它是小制作，但是它的分儿特别高，豆瓣评分也特别高，就大家特别喜欢看。
0: 去年的还是今年的？
1: 应该是三年前吧，两三年前。然后现在他的二出来了。第一部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男演员跟女演员。也不是那种特别帅的或者特别漂亮的，但是他那个剧情里面塑造角色就是很好。然后最近我发现那个男主角出现在综艺里《桃花坞》，
0: 然后
1: 原来他是这样的人。完了过后第二部的时候，我总会出戏，你知道吗？
0: 总会结合在综艺里看到他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综艺里面，因为他是探案的，所以他是严肃的、专业的。可是综艺里面他是嬉皮笑脸的，你就容易出戏。
0: 哎，下次我们要不先把这个剧看完，然后回过头再看综艺，不要这样交叉看。
1: 但是我们现在也能够理解，以很大的包容心。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老牌的那些演电影的那些
0: 演员们，
1: 他们坚决不上综艺。你比如说，
0: 就是怕大家会出戏。
1: 你比如说像章子怡呀、是不是巩俐呀、这些老牌的、
0: 大牌的明星，
1: 对，很大牌的大拿、电影大拿，他们不是很少上综艺吧？好像没看过。
0: 也有可能是个性的原因、性格的原因。
1: 因为他们，我之前看过也采访，就是有演员说过这个话，他之所以不上的原因，就是要保持自己专业演员的这种荧幕形象。
0: 荧幕形象，
1: 因为生活当中综艺里的形象，其实就是他私下生活的形象，
0: 对对对，
1: 观众带入，就会影响他想塑造那个形象的效果。
0: 对，每个人考虑的出发点可能不一样啊，也有的人说我就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众，对吧？
1: 你拍着子抖音
0: 拍抖音。
1: 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是闲聊了一会儿啊，这言归正传，接下来给大家去说一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啊。
0: 对，昨天上午6月16号上午，应该说中午吧啊，最后一场考试考完了，
1: 但是
0: 中考
1: 今天下午还有一场啊，
0: 初二年级的学业水平考试。
1: 哦，我说呢，没咋整明白，因为昨天我的朋友圈里面，但凡陪孩子去中考的，很多的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发朋友圈了。发朋友圈了，然后一方面是结束了，然后点个赞；一方面马上晚上又拖着行李箱出门了，又点个赞。
0: 要出去旅行啦！
1: 天哪，有去西安的，有去云南的，
0: 还有
1: 去新
0: 疆
1: 的
0: 呢，
1: 羡慕呀！
0: 木了木了木了啊！
1: 然后我有那个朋友已经给我发来邀请了
0: 啊，
1: 说暑假我们一块儿
0: 去哪哪哪，
1: 大伴去哪哪哪儿吧。
0: 哎，真的可以哎，其实有个搭子，暑假期间一起出去玩，然后孩子也有一个玩伴，蛮好的，对不对？
1: 但是搭子很重要，就是你们两个得互补，
0: 是
1: 不能你所有的事你操持，别人只是蹭个你的操持，那其实你一个人就负重前行了，
0: 那就会比较累啊。
1: 对，我们说一下这个中考已经落幕了啊，然后这两天可能大家也多少关注了一下。
0: 对，哎，这一次的话，今年我们全市 九年级的学生总共是有40285名学子。哎，你在看到二的时候，有的时候想读二，有的时候想读两。
1: 那么2025年滁州市九年级中考的人数有多少？
0: 来，我们问一下，
1: 你知道吗？
0: 豆包包，不知道，
1: 因为我们只说今年的话，
0: 是
1: 就没有一个对比，对吧？对比，我们看一下啊，2025年滁州市九年级中考报名总人数是38798人，
0: 那今年是多的，
1: 比2024年九年级考生是要减少了934人，那比今年呢要少，就今年还是蛮多的，
0: 对对对。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身边还有人在说，哎，不是说现在孩子变少了吗？那是咋感觉这高考中考的孩子并不少呢？我说，少的那波还没到中考和高考的时候呢，
1: 还没来呢。
0: 对呀，不要着急。
1: 是的，你要逐年逐年的分析啊，
0: 对吧？
1: 是，昨天这个考试一结束啊，家门口等待的家长们一下子就撒了欢了，跟孩子一起放下所有的。
0: 哎，这个身上的负担，对，这种累的感觉，
1: 阶段性的放下啊，阶段性的放下。
0: 中考结束嘛，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的一个句号，接下来就是高中了哦。
1: 是的，是的，花市接晚啊，昨天我们看到了好多的向日葵，也看到了那个零食大礼包，
0: 还有那种花束里面直接塞红包的、塞现金的呢。
1: 这个就有一点豪华了吧？
0: 啊，有钱花，
1: 有钱花，
0: 是不是啊？
1: 我在想，初中的孩子对钱这个事情
0: 有概念，
1: 有概念。
0: 我那回上初中体育课的时候，我每次就会问我妈，想要拿点，要点零花钱买水喝。我妈说，不能从家带水吗？白开水不好喝呀，
1: 家里的水有雪碧好喝吗？
0: 对呀，
1: 有茉莉花茶好喝吗？
0: 哎，你讲对了，那会冰红茶很流行，而且还带那个再来一瓶的盖子。
1: 如果你觉得说都不如水来的好喝的话，说明你应该是70年代80年代的
0: 养生的这一波，是吗？
1: 进入到开始养生的这个时光了啊。
0: 哎呀，这个中考也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其他年级的考生们最后的期末考试咯。
1: 下一个周末，它一波一波，下个周末基本上全市的中小学就开始正式的进入他们的期末考试了。
0: 对，
1: 当他们的期末考试一结束，好像大学就要开始放暑假了。
0: 对对对，
1: 所有的小学啊大学啊都开始进入到2个月长长的暑假阶段，
0: 真长。
1: 而我们
0: 从7月到9月啊，从7月到8月，对，
1: 七月到九月，怎么到八月？
0: 7月到9月是吧？7、8两个月放假，
1: 你这硬生生的帮人给劈出一半，那一半请你藏到哪里去了？
0: 7、8两个完整的月啊，放假。
1: 是，你看各种各样的为放假的学生们所开放的活动啊，层出不穷啦。
0: 文旅的一些折扣啊，对不对？一些热门的景点，对于我们中高考生包括一些大学生啊，都伸出了橄榄枝，来来来，到我这来，是不是啊？
1: 也确实，家长平时再严格，然后再管的就是管的凶一点，可能到了暑假也会开一扇门让孩子出去放松放松嘛，
0: 毕竟时间这么长。
1: 对，放松完了之后回来该咋地还是要咋地。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你看这暑假了，很多大学生或者说高中生，他们在这个期间想要替自己找点事儿干，比如说要想开始暑期的实习。
1: 是是是，
0: 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滁州各行各业就会有一些名额出来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哇，这好多呀，
1: 很多，包括下面的县市
0: 区，各个县市区
1: 都出来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滁州的琅琊区啊，你看这边琅琊区总共有19家单位都有实习实践岗位的这样的一个招聘哦。
0: 而且我们出来的说到的这19个还不是全部，还有一些暑期的实习岗位没有这个梳理出来，
1: 是
0: 对吧？你看琅琊区团委宣传的岗位需要1到2名，专业要求是新闻媒体类，擅长拍摄剪辑短视频，时间要求1到2个月，然后这边也提供餐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对，包括像是什么琅琊区委人才局呀、区残联呐、还有滁阳街道、滁阳社区啊，一些社区他们也招一些啊实习的岗位。暑期托管班，哎，他这个暑期托管班还蛮不错的啊，专业要求是师范类，招4个人。然后这边的话呢，也是提供餐补等补助啊，也就是说餐补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
0: 对，等
1: 没有明确出来。对，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对照一下啊。这条信息我们是在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里面找到的、看到的啊，大家可以对应一下琅琊区、南桥区，然后再结合你自己的专业和相应的岗位匹配一下。
0: 这边还有像是文旅局啊、民政局、水利局、投诉局等等，就各个单位啊，公务员单位他们也在招募一些实践的岗位。
1: 是是是，
0: 尤其是暑假想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为了让自己积攒一些社会实践经历，未来想考公务员的
1: 啊，
0: 或者说对未来从事各种不同行业的人来说，我觉得这都是宝贵的一种经历啊。
1: 是，哎，你还记得那会儿，就是你们上学的那会儿，大学那会儿，有没有学校要求说你得有那个实习岗位的那个经历，然后得盖章，还带到学校交给老师？
0: 要啊要啊，基本上最后半年的时候就是放羊了。甚至有的专业学院，他们就是一年最后那一学期就是放了，
1: 基本上不上课了。
0: 你们自己去上班吧，
1: 是
0: 就要开始找工作、
1: 找实习的单位
0: 了，
1: 找实习的公司。
0: 对，我就是属于那个
1: 啊，
0: 在宿舍里面待着
1: 看书。
0: 急就一点都不着急的
1: 啊啊！我以为你说你在准备考什么试呢？
0: 倒也没有，就是属于散户，他们都已经找到各种工作了，什么销售岗啊，然后什么秘书岗啊。
1: 啊，你是什么专业？销售岗。
0: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跟你的专业没关系。你像我们刚刚提供的各种实习的岗位，它不一定跟你的专业有关系，只是我想要实习一下。积攒一下社会经历
1: 吧。
0: 然后我们宿舍是6个人。有4个人出去了，然后还有我跟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有那个活动
1: 啊，
0: 他有男朋友啊，天天出去这儿旅游那儿玩的，
1: 他也不着急，
0: 就

0: 上下管人一个人也不着急。
1: 你咋回事儿？
0: 因为我有广播站，有广播站的小伙伴，
1: 有事情可做。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那时候确实需要实习的这个盖章啊。
1: 嗯，确实，我记得当年我是大三那一年暑假，就在咱们滁州广播电视台，是在电视那边实习过啊，一个多月时间，也蛮不错的啊，经历挺好的，因为我确实选择的也是跟我的专业相匹配的吧，广播电视编导，你看。
0: 对，你看，其实有的时候你人生最后稳稳就业的那个岗位啊，跟你所在学校里学的专业，甚至八竿子打不上边。
1: 对，也有。
0: 但是你回溯起来，它其实有一些轨迹可言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所学的专业跟我从事的完全不搭边啊，但是广播我从初高中就开始接触。然后到我进入念大一的时候，
1: 大学的时候，
0: 暑假期间，然后就进了我们县里面的广播站实习了一个多月。
1: 哦，
0: 我那时候不知道，也应该有原因，因为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广播站，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
1: 感兴趣，
0: 对吧？
1: 喜欢很重要。
0: 所以，大家也不要去忽略自己所热爱的一些兴趣，这些兴趣也许在你接触多了之后，它未来可能就成就了你的职业，
1: 终身的职业呢，对不对？
0: 像这样的一个暑期实践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在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上去找一找，或者说在网上找一找啊。
1: 对，这边有一个电话咨询联系方式啊，琅琊区的话呢是琅琊青年团训啊，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当然，这边也可以电话咨询22030025，南桥区是21717113，大家可以记一下啊。
0: 还有的时候你记不住的话呢，直接问你的助理度娘啊，或者说豆包啊，给他关键词，一般他都会快速的帮你给提炼出来啊。
1: 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一项群众性的演唱比赛，喜欢唱歌的，觉得自己歌唱的不错的，这个嗓音也很不错的，那咱可以参与一下全民 K 歌，
0: 无所谓，
1: 行程，
0: 你想唱你就来，
1: 想唱就唱，
0: 因为它叫群众性演唱，
1: 是的，
0: 它不是那种专业性的演唱，
1: 对，
0: 所以咱先去吆喝个快活，要是平时小区的舞台上好多大爷大妈们吹拉弹唱的，他不一定是歌声多么多么的像舞台那么专业，
1: 离老远都听到了。
0: 我跟你讲，我发现有些是阿姨的唱功啊，或者说他的那个底气儿啊，我感觉我这年轻人都干不过他，
1: 比不上，那肺活量
0: 好嘹亮的唱，
1: 是吧？
0: 我在公园里转了一圈，转了好几圈，就大差不多转了40-50分钟了，
1: 一直在唱，
0: 声音透亮。
1: 透亮
0: 那我连续唱那么，我嗓子哑成什么样，
1: 这就会觉得累，真的。现在让我们去 KTV 啊，去哪儿唱歌，你会觉得对比你前些年的时候有些歌，哎，当年
0: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 对，当年唱的觉得很轻松，现在怎么回事，我的气跟不上了。
0: 甚至 KTV 里面都没有我们曾经唱的那些歌了，人家现在都给90后00后准备的了，
1: 所以我也不去了。
0: 没劲儿唱了，
1: 我去了。
0: 啊，这个活动呢，它是从2026年4月就已经开始，一直到11月啊。
1: 对， 对，
0: 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报名。第一阶段呢是在5到9月份，现在还在海选阶段。
1: 海选赛
0: 就是参赛的对象呢，但凡在滁州市工作、学习、生活的各界人士，年龄不限。你下探可以到娃娃，
1: 哦，
0: 你上面可以到。
1: 七八十岁，
0: 只要你能唱
1: 啊，
0: 就可以参加。
1: 只要你能唱，你想唱，你想独唱，什么重唱，什么对唱，什么组合演唱都可以，乐队弹唱等等形式都行啊。
0: 是的啊，他这个报名方式呢是选手在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去线下去报名啊。这不是有一个琅琊区文化馆的报名电话，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记一下，0550-2181608。
1: 对，现在是在海选的一个海选赛的阶段，那半决赛的话呢是在今年的10月，具体日期呢待定啊。他会经过一个严格的角逐，从海选赛的70名优胜选手当中，最终选拔30名歌手进入到决赛。
0: 那最终的决赛呢将会在2026年11月暂定啊。位置呢也是在滁州市，它是由半决赛的晋级选手去组成的，那么经过这三轮的激烈角逐，最终肯定会选出冠亚季军一名，另设最佳人气奖、最佳上镜奖、最佳组合奖等等奖项若干名。
1: 那获奖单位和个人将获得荣誉将被及相应的啊荣誉奖项以及相应的奖金奖品。
0: 奖金
1: 没什么多少钱，
0: 平，
1: 但是有，
0: 对，有
1: 啊，优秀的选手将有机会参与2027年滁州市春晚呢，
0: 荣誉啊，
1: 哦，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奖金那是锦上添花呀，那冠亚季军
1: 有肯定是
0: 总不可能给你一两百块钱吧，对不对？
1: 那拿不出手啊，
0: 那首奖也得500掌声吧。关键是能上春节联欢晚会呢，
1: 那多荣耀啊，
0: 对吧？
1: 全家守在电视前啊，
0: 在老伙伴们面前，在小伙伴们面前，那也是倍儿有面子的一件事儿啊。
1: 对，喜欢唱的，想要唱的啊，这个年龄都没有限制的啊，大家可以主动去报名一下。
0: 我跟杨雪就不去参加了，
1: 对我们气不足了，
0: 没有，
1: 气不足，
0: 不是气不足，是把机会让给大家。我气还有，
1: 唱歌的时候的气有的时候不太足了，
0: 主要唱那些专业的歌气上不去，比如说呀啦嗦，
1: 唱专业的歌。那除了专业的歌还有什么歌？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这不行吗？
1: 歌是吧，
0: 池塘边的榕树，这我们还能记得住吗？
1: 跟着孩子一起亲子的这种组合的形式，刚不说有组合形式吗？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啊，你们可以自己想一想创新的一些点子，对不对？说不定就得奖了呢。
0: 哎，就是尤其是那些可能喜欢创作的，一些朋友，对音乐有研究的，他的优势可能会更大一点啊。
1: 那肯定
0: 的。但是你要界定清楚，你到底是专业的还是群众性的？
1: 这场赛事是群众性的，但是专业的也没说不可以参加，咱专业的肯定是冲着名次去的。冲着奖去的，是不是啊？
0: 专业的把道让一让
1: 啊，让一让是吧？
0: 你都是参加全国大赛的人，你到群众性的演出里面，
1: 专业的说你这个奖金啊，各方面没有抛出来，没有明细出来，算了，我还是不参加了。
0: 这些人可以来当评委
1: 啊，哎，也行，
0: 对吧？
1: 真是
0: 路径换一换嘛，
1: 对对对对，赛道换一下啊。
0: 好，接下来是一个青春市集助力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的竞赛。
1: 对，这个竞赛呢，在6月15号到17号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那作为赛事的配套活动之一，青春市集昨天下午啊，6月16号下午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广场热烈开场。这次涉及市集，他们还设了一些特色的摊位，那汇集到滁州各县市区的青年创业的项目呀，地方的特产、文创的产品以及非遗的工艺品等等哦。
0: 我喜欢看这个，
1: 对吧？
0: 之前在滁州市博物馆就有过几次参展各大高校，尤其是一些专业，他们是搞文旅策划的，或者说工艺品的一些设计的，我们的很多的文创的这些产品啊，它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设计人员，
1: 是
0: 他们精心去设计，根据你本地的一些比如说文化资源、
1: 文化元素、
0: 历史的这个
1: 背景呀，
0: 对，历史的一些资源相互结合，然后创作了那些大家看起来哇好好看，我要买回去，都是来自于他们之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对于很多这方面的学生发挥自己的特长，然后锻炼自己的能力，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1: 对，你看现场它会有一些手工的食品呀、文创的产品呀，包括还有像是凤阳花鼓的工艺品、明光的奶绿波奶茶、狼牙山的文创产品等等，来充分展现我们滁州青年创新创业活力与地方的文化特色。
0: 创新设计无处不在，
1: 对，
0: 不是说只有那些文创才需要设计，就你买一个什么梨罐板鸭
1: 啊，
0: 人家的包装盒都要精心的设计，
1: 你真是、
0: 什么颜色，以什么包装形式，
1: 是、
0: 才能突出它的非遗，突出当地的特色，就连我们现在喝奶茶，你们往往喝奶茶是为了那一口的清爽和甜蜜吗？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杯子好看，
1: 哎，
0: 打卡，
1: 手提袋子也好看，
0: 手，对呀、
1: 是吧？
0: 它都要文创的精心设计，
1: 它上面的那些 logo 啊、图案，你觉得特别，你想拍一张照片。
0: 这个行业啊，未来也是很有竞争力的，对吧？也很有这个前景的一个行业。
1: 是啊，哎，昨天正好刚好在那个，家门口的夏之朵的店里面，我看到他们
0: 家门口的夏之朵的店、
1: 永乐小学那边吗？不是在家门口吗？算是家门口吧。
0: 永乐小学那边有家门口吗？
1: 夏之朵、
0: 那你说家门口的夏之朵，你刚刚提了下，
1: 不是面馆，不是面馆。
0: 那夏之朵那儿怎么会有家门口呢？来，我跟你盘算盘算，你这
1: 我说的家门口是我们家的门口。哎呦我的天哪， 我冉姐昨天跟他说了家门口，他说家门口南门口
0: 巧了，
1: 有点傻

0: 傻分不清。
1: 因为滁州有两家面馆店，一个是家门口，一个是叫南门口。我有时候讲的我都傻傻分不清楚。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他们俩区别在哪。还有一种家门口是我们自己的家门口，
0: 对呀、
1: 我们住的。
0: 他还要跟我掰扯掰扯，
1: 搞得跟绕口令一样。来来来，在我家门口的有一家家门口
0: 的面包店里
1: 啊，怎么了？
0: 人家现在不就是卖一些像粽子呀？绿豆糕啊之类的、你就会看它的包装，包装不一样的、好看一点的价格就会贵一点啊、就带个盒子跟寡的一个那个粽子啊，寡寡的一个那个真空包装的一个袋子的那种粽子、价格又不一样，你看口味好像是差不多的，人家形式不一样，对不对、包装不一样，创新的点不一样，价格自然卖的也不一样，
1: 所以你往往花那个高价那个溢价买的就是它的设计、对吧，它的那一份流行
0: 也有成本。
1: 如果说你要是只是吃个味道、尝个那种感觉、那你就到永乐小学门口那阿姨亲手在那现包的粽子，一块五两块钱一个，
0: 哎，真还
1: 那跟夏之朵那七八块钱一个有什么区别呢？
0: 有没有区别？人家那还新鲜，
1: 对，人现做的嘛，
0: 现做现煮现卖，你想想去啊，
1: 没有天价子。
0: 但你到店里面有一点好，就是它口味很多，你可以任选，
1: 就是想花钱了。
0: 钱太多了啊，
1: 没有，这个东西肯定是需要的嘛，对吧？
0: 对，
1: 但是
0: 看你
1: 过日子
0: 口味吧，
1: 日常家里面一日三餐那肯定吃着是最舒服的、但人不能光只有家里的饭桌，我们还要有夜外面的烟火气啊。
0: 对呀、这个夏天了嘛，就想出去，对吧，撸撸串吃吃小龙虾。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0%。
4: 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4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近期的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啊。关于我们在外面就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些店里面吃饭，比如12元一碗的米线，店家跟你说米线可以免费续面。对，
1: 免费续面。
0: 我俩之前还好像还吃过吧，是在哪家店？
1: 好多，尤其是面馆。
0: 嗯嗯 嗯，
1: 我经常去的一家家门口的面馆。
0: 嗯嗯、
1: 叫四川面馆、啊。
0: 可以免费续面是吗？
1: 他们家是免费续面，但我从来没续过。
0: 够吃。
1: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小份中份的我都够吃。
0: 哎，小份中份都够，那我
1: 都
0: 点个小份续一点呗。
1: 嗯。我没这么想过，
0: 没这么想过，
1: 因为他那一碗我够，
0: 反正小份也能吃掉，也饱了，中份我也能给他吃完。
1: 是，然后我一般吃小份的话，我可能会去特意买一个，
0: 再搭一点其他的一
1: 些。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鸡腿啊？
1: 不，是
0: 饼啊，
1: 叫烧饼。
0: 烧饼啊，
1: 我搭一个烧饼。
0: 烧饼，
1: 我宁愿买烧饼，我不愿意再加面。
0: 哦，是这种，
1: 它单一了嘛？
0: 那你有没有在就餐的时候看身边旁边的人？
1: 没有，还真没有。就现在人很少有那种说为了占这个便宜、然后硬往自己肚子里塞的。
0: 哎，你说这，我前一段时间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在苏宁广场的负一楼，
1: 嗯，
0: 然后当时他吃的是一家陕西什么什么
1: 臊子
0: 面啊，对，那家，他们家呢是可以续面的。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俩一起嘛，我没有点那一份面，我是吃的别人家的。他点了之后呢，他就当时就看着说，感觉这面不多呀，哎，果然被他吃完了。他说他觉得可以再续一点，我说那你如果能吃对吧，
1: 你就续嘛
0: 、那他是可以续的。然后店家就给他又拿了一个小碗又续了一份，刚好他吃完了，这下撑撑的饱饱的了、我
1: 觉得
0: 好，
1: 就觉得这个续还挺重要的。
0: 对
1: 对吧，最近的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有这样一个新闻，是12元一碗的米线，一家三口分食，然后还要求无限免

0: 免费续，所以店家提出说，那你多人吃这一碗再续的话就要额外收费。当时这个女子呢就指责店家，你格局太小了。
1: 店家表示，免费续粉的初衷是什么？解决单人饭量大，并非是供多人来分吃这一碗。那顾客只能认为说，那你宣传的是无限制，那就该无条件的续粉呐。所以你们怎么认为这件事呢？免费续粉到底该不该多人共享？市面上像一些免费续面续粉的门店，该不该统一标注仅限单人使用呢？
0: 说一说你的观点。
1: 嗯，
0: 好，我来说一说我的观点。
1: 好嘞。
0: 我觉得即便它没有标注，我自然而然的我个人认为，它就应该是单人，
1: 单人可以续。
0: 对，你两个人或者三个人一起，你叫一碗面，然后蘸着店家说的那个无限续面，一直不断的去吃，我觉得这个可能不符合店家的最初的初衷，
1: 不太妥
0: 当。但是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觉得依然可以这么往这个方向去走，店家可以标注仅限单人使用。
1: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啊，然姐，你看我在想，如果说我是一位妈妈，我带着一个小小朋友去店里面，我单独给他点一份，他是肯定吃不完的。那我跟他一起吃一份，如果假如不够吃的话，我再续一点，然后再弄个小碗拨给他吃，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呢？
0: 如果你这个情况开个口子，那人家就说，那我们一家三口，我们朋友三个人四个人，为什么也不可以呢？
1: 你那是成年人了。
0: 那你是不是要标注一下
1: 有没有年龄
0: 限制？就还是要标注是吗？
1: 对，
0: 所以不如来一个仅限单人使用，来得更明白。你真要是说妈妈带一个小小宝宝，我觉得即便店家标注了你这么做，可能店家应该
1: 也不
0: 是太在意。这就是你妈妈跟孩子，你能吃多少呢？你续就续呗。
1: 这个其实就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
0: 反而你这么做了，还是一份人情，让顾客觉得你这个老板
1: 真是
0: 很大方
1: 啊，下次还来，
0: 很温情，我下次再来。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标注的话，那大家的要求欲望就会变得
1: 越来越大，
0: 没有个底线。
1: 你一家三口分吃一碗是有点过分了哦。一家三口哎，吃一碗，一直续续续。
0: 所以这个事情出现了，就是让大家发挥一下自己个人的角度的想象。你认为，如果是你的话，你希望店家是怎么做的？
1: 是啊，好，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啊，小的时候你们洗澡的时候啊，身上那个有灰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来搓一搓？那叫啥？
0: 丝瓜囊，
1: 是不是啊？但我真没用过这个，但我看过这个，就人家刷锅刷碗的那种，不也是丝瓜囊吗？
0: 哦，它的应用场景很多
1: 很多很多的。
0: 它的应用场景，小时候就是在农村的话，遍地都是这个。我们确实会用它刷碗刷锅。
1: 对对对，我看人家洗碗
0: 挺好用的，
1: 比较多。
0: 哦，你现在在网上买它的话不便宜哦，是要花钱买的。
1: 那可不呢，而且我们中国的丝瓜囊那可是在外国非常的受欢迎呢，
0: 非常的受欢迎。比如说德语金先生，美国旧金山街头。
1: 一个五美元，
0: 我按8块钱来算，5×40就等于40块钱人民币。
1: 我的天哪，身价翻倍！洗碗洗澡戳中了外国人的喜好，他们说这是什么玩意，怎么这么好用？
0: 我打算去老家去进一批出来。
1: 来，我要去那边去卖丝瓜囊。
0: 卖丝瓜囊卖的发家致富了，这都。
1: 网友就说了啊，打算把姥姥家的拿出来全卖了。
0: 哎，真的，现在农村的好多东西都是好东西。你比如说那个蒲扇。
1: 哦，蒲扇
0: 还有
1: 也是最原始的一些，
0: 就是有一些农村的手艺人。我们现在用一些高大上的词叫匠人。
1: 匠人
0: 他们扎的那些簸箕啊，或者说竹篮子成物的那种东西，
1: 纯手
0: 扎实又好用，而且利用自家的一些食材，就是那些材料，不需要花什么钱的。但是如果那个东西放在淘宝上，放在那个货架上，它就价格就贵了。
1: 真
0: 手工，但凡现在带手工的在市场上你买都会价格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因为人家确实是纯手工制作的。
0: 但是那个钱被谁赚走了呢？被中间商给赚走了。
1: 谁？
0: 你到村里面收那些阿公阿婆的，那价格就不贵。
1: 对，你是中间贩子吗？中间上班的。那不一样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梅雨季节到了啊，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关于车辆啊，如果说你的这 爱车，长时间没怎么开，刚好呢又赶上了这个梅雨季节，你要留心一下啊，时常给它开出来晒晒太阳，通通风。
0: 这个太恶心，我刚刚以为它是一种什么、

0: 什么什么食物上面发霉了，是吧？
1: 我以为他的方向盘套了个套子，套了个漂亮的套子。
0: 那并不是哦，他这个整车全部前后座椅方向盘，只要是皮质的表面都发霉了，都长毛了。
1: 多么熟悉的画面呐！
0: 修车店的老板都不想修你这辆，洗你这辆车呀！
1: 洗你这辆车都得费，这得
0: 两个多小时，
1: 顶着恶心。
0: 对，
1: 这我看着觉得挺恶心。
0: 能不能加价？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要加个价。洗了两个多小时啊，
1: 就是主要是让大家自己去看一看你很久没开的车里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就这些东西长了之后它可能会引虫引蛇，
0: 而且它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味道气味对于家人的身体健康这一块也是有影响的、啊、
1: 这得多久没用这车了，都长蘑菇了、
0: 我估计少说半年了，也有可能是梅雨季节一两个月，也许也有可能
1: 咱
0: 一直停在地下车库的、
1: 就这车你要把它开去洗车店你怎么上去、你怎么进去开，
0: 真是
1: 你自己
0: 先把你坐的那个位置给擦一擦，
1: 先得喷多少八四给用上先擦一擦。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十二点到十一点我们到
0: 十二到十一了啊，十一到十二
1: 好，是小凡带来的找工作帮你忙。最近有需要找工作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节目，看能不能找到新的机会啊。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接着继续再会啦。
0: 明天见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6月17号星期三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那安徽省18号就会进入到梅雨期了，就是明天。那入梅之后呢，淮河以南将会有持续性的强降水的过程，未来10天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300毫米到400毫米，局部地区会超过400毫米。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从累计的雨量来看，未来10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普遍会超过100毫米，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00毫米至400毫米，局部可以达到400毫米至500毫米，其他地区呢是50毫米以下。梅雨来了，高温将会进入一段休憩的阶段，气温被雨水锁定在夏天的舒适区。气温方面，未来预计10天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淮河以北除了19号之外呢，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1度，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低于31度的。气象部门提醒说，淮河以南18号将会进入集中的降水期，那需要持续的去重点关注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相关部门提前做好防御措施。
0: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安徽省调整了高温津贴的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得低于25元。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规定，那现就调整我省高温津贴的有关标准事项在节目中分享给大家。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之下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要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级市级以上的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的为准。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的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的标准。用人单位应当遵循国家、省防治高温职业危害有关规定，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根据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健康。用人单位不得因为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为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当中列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等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降温各项规定，切实维护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后的高温津贴标准呢，自该通知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关于调整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2018/272号同时废止。

段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啊，有关于高校啊，初中毕业就能够锁定本科，安徽工业学校的3+4有多香。3+4是提前批次招录，如果没有录取也不影响孩子录取到其他的高中学校，而且呢，学校是公立学校，中职阶段不收取学费，中职到本科转阶段还会进行考核。6月2号，安徽省教育厅发布的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招生录取方案，标志着这一项省级职业教育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自方案公布以来，学校每天都能够接到几十位家长的咨询电话。据悉，全省11所学校获批3+4，也就是中职加本科的贯通培养试点；7所学校获批3+2+2，也就是中职加高职加本科贯通培养试点。总体的招生规模840人。在合肥，合肥工业学校成为了唯一一家入选3+4试点的高中阶段学校，首批开设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服装设计与工艺两个专业，共计80个招生名额，面向全省招生。作为合肥市唯一的试点学校，这体现了上级对该校办学实力的高度认可。从全省的众多学校当中脱颖而出，合肥工业学校在办学方面会有一些优势，还有一些这个培养试点有一些指引发展的方向。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3+4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提供了一条确定性的升学路径，孩子可以试一试，即使没录上也不影响去填高中志愿，如果被录取了就可以直通本科。那这就意味着这条路径更加适合成绩比普高线略高的中等偏上的群体，他们有望更稳妥地获得本科学历。考生需要达到总分75%的最低门槛。那以合肥750分的总分为例，那就是要达到562.5分。那实际的录取分数线可能还会更高，所以家长和学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填报。还有家长最为关心的毕业文凭问题，这就是3+4的优势所在。毕业之后呢，学生拿到的是和普通本科一样的文凭。那这就意味着学生在完成了7年学业之后，获得国家承认的全日制普通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所以呢，与高中起点本科生完全一致。那吸引考生的不只是本科文凭，更是3年后的确定性。与普通的高考相比，3+4采取文化素质加专业技能转段考核，属于过关型考试，而并非是选拔性的高考。那孩子的后顾之忧就少了。更重要的是呢，学生从中职阶段就开始专业技能的系统学习，无需要等到高考之后再训练。那么对于家长而言，也解开了学历焦虑，为孩子的职业发展铺平了一条路径。

那么专业对接上，一个前沿专业搭配一个传统专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服装设计与工艺，前者呢是顺应了智能制造的产业区。

0: 势，后者呢则是紧跟个性化定制、旗袍设计等一些新兴的需求，也是紧跟了合肥市的主导产业的发展，直接指向应用。这些呢都是职业教育的优势所在。过去呢会和一些企业合作开设订单班，现在企业是直接走进校园，通过大师工作室等方式让一线专家参与教学，确保校园学习与社会应用的不脱节。近年来呢，职业教育面临生源逐渐减少的局面，这也是人口结构变化、教育体系分流以及社会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现象也并非是单纯的危机，更是推动职业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契机。那合肥工业学校呢，早已经开始适应了进行相应的调整，3+2高职、对口升本、分类升学、综合高中班等等。安徽省3+4、3+2+2贯通培养模式的启动，是打通职业教育升学壁垒的重要信号。3+4学生毕业之后颁发普通高校毕业证和学位证书，3+2+2的学生呢，则是颁发专升本毕业证。两种模式最终都会赋予学生本科学历，消除中职生学历天花板的焦虑。虽然是第一次试点，但打通了升学壁垒，所以意义很重大。合肥工业学校在此次省级职业教育改革中的亮相，既是对自身办学实力的验收单，也是推动职业教育升学为全省职教探路的新起点，未来可能还会打通更高学历层次的贯通培养，这也是对基础职业教育提出的更高要求。以贯通培养试点为起点，以合肥工业学校为代表的安徽职业教育也会在新的发展格局之下探索出更多有效的路径。
1: 送戏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

0: 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来关注信息，今年以来呢，我市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难题，以增强对接精度、拓宽营岗广度、拓展创业深度、提升服务厚度为抓手，多维赋能、合力攻坚，推动该项工作取得实效。截至目前，全市新增参保大学生1.1万人。我市着力打造城市合伙人青年人才引育模式，围绕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建立人才需求清单，深化校地企深度融合，精准对接省内外高校，绘制人才招引地图。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省内外高校密集开展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高规格开展城市推介、政策解读和校园招聘，推动人才与企业高效匹配。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相关活动32次，590家次企业提供岗位9000个。在拓宽就业渠道上，我市以2+N周六招才活动为主线，实施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重点筛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信息，分行业、分专业、分主题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招、人才夜市招、直播带岗招等特色招聘活动。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4场，达成就业意向502人。为激发创业活力，我市大力组织创业导师进校园，精心开展巡回指导、专家讲座、创业沙龙、能力训练营等活动，深入培育周六创业课、创业培训品牌，组织创业训练营、创业实训等活动，用好用足创业担保贷款政策，鼓励和支持更多大学生投身创新创业实践。今年已服务高校毕业生创业者881人。此外，我市围绕就业能力提升，大力实施青年就业见习计划，积极对接先进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开发更多知识技术、综合管理、科研创新类企业见习岗位，提高就业见习岗位质量。目前，全市建立见习基地491家。

再来关注日前南郊区同乐街道以党建引领、同乐同行为主题，在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启动友好型街道建设，着力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新就业群体服务高地。活动现场，饿了么、美团骑手、滴滴网约车司机、家政从业人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代表与友好商家、同乐同行合伙人代表齐聚一堂，就业创业、入党入团咨询、新就业注册报到、积分兑换四大咨询台有序服务，全方位打造暖心空间。现场为新研美容美发、五月广场老乡鸡等七家友好商家，以及中国铁塔滁州分公司、安徽建工建设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医学院、深蓝律师事务所等六家合伙人单位授牌。启动仪式之后，艾草花束制作、中医推拿、水果补给、趣味游戏、免费理发等室外暖心活动火热开展。现场还提供健康咨询、政策解读、法律援助、社保解答、健康证的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十大暖心关爱礼包与十大服务清单集中展示。活动直播曝光 1.4 万人次，观众6542人，点赞 4.2 万次。现场新就业群体登记注册51人，一人有入党志愿，发放幸福存折20张，收集意见建议7条，就业赋能求职资讯150人，求职登记20人。同乐街道将以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坐实同乐同行品牌，精准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全面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为南桥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呢，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通知，其中呢，安徽滁州呢定向培养本科人才计划，我们来关注通知。其中呢，安徽滁州呢定向培养本科人才计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桥区临床医学方向，安徽医科大学一人，蚌埠医科大学一人，来安县安徽医科大学一人，全椒县、定远县、凤阳县、天长市、明光市各一人。那同时呢，在蚌埠医科大学呢，全椒县、凤阳县和明光市各一人。那中医学方向，安徽中医药大学向南桥区来安，南桥区是一人，来安县两人，全椒县一人，定远县两人，凤阳县一人，天长市两人，明光市一人。安徽医科大学呢是定远和天长各一人。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361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197人，中医学专业113人，口腔医学专业51人。培养任务呢，由安徽医科大学、蚌埠医科大学、皖南医科大学和安徽中医药大学共同承担，可单独编班组织教学。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91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55人，中医学专业22人，口腔医学专业14人。培养任务由安徽第二医学院、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共同承担，可单独编班组织教学。培养对象主要是招收农村生源，考生需要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且已经报名参加安徽省2026年统一高考，同等条件之下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的县市区生源。培养对象必须要满足4个条件，第一呢是毕业之后志愿投身于我省农村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应届和历届高中毕业生，报考本科考生本人以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要在我省的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的户籍。第三是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分别达到本科或者是高职专科批次录取的控制分数线，并且填报定向专业志愿。第四个方向，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录取之后，获得入学通知书之前呢，是需要与培养医学院校和定向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签署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协议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然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之后呢，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待遇和相关政策我们来看一下。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4290元，免住宿费，每人每年1000元，并补助生活费，每位学生每年是3000元，所需经费呢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人每年3850元，免住宿费，每人每年800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

0: 予以补助。不能够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经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延期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本科生经过5年学习，专科生经过3年学习并毕业，按规定获得相应的学历学位。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本次招聘人员呢为医院自聘。那来看一下招聘的范围以及条件，是具有国家教育部门承认和要求的学历学位人员，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精神，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与所聘岗位相适应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那招聘岗位要求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详见这个岗位计划表。那在这其中呢，有一些年龄的要求，比如说25周岁及以下的，指的是2001年6月15号以后出生的；30周岁及以下呢，是1996年6月15号以后出生的；还有四证合一，指的是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暂未发放的报名时需要提供已经考核合格证明。本科呢，指的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和学位。报名的话呢，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网站下载报名表，也可以去登录这个网站去看详细的岗位要求，因为比较多岗位细则，我们也不在节目中有限的时间里给大家进行逐一的去罗列。那报名的时候呢，还需要有身份证和符合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等相关资格证书原件以及复印件，还有3张1寸的近期免冠铜底彩照，到医院南区人事科进行报名，行政楼5楼。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啊，0550-3526-009。属在编正式工作人员的，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报名时间即日起到6月26号截止，在工作日期间之内，每天上午8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5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应聘人员要按照招聘岗位来进行报名，那招聘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1，相关的这个信息也会在第一人民医院网站上进行公布。有一个笔试的过程啊，是笔试的内容呢，指的是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还有妇产科护理学等方面的知识。那由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时间地点详见准考证。笔试成绩在结束7个工作日之内的网站进行公布，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基本素质，设定了笔试的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60分。笔试通过之后呢，会有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基本素质，所以也会设置这个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也是60分，时间地点以通知书为主。最终的考试成绩呢，笔试占到60%，面试占到40%。免于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的考试总成绩是为实际的面试成绩。那么随后这个体检考察均合格的人员会在网站上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啊，公布期间呢，大家可以进行这个监督举报。那通过了这个公示无异议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医院呢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限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来执行。试用期满呢，经考核合格的，工资以及各项待遇参照该院同类聘用人员的执行标准，缴纳5险1金。新聘用人员在规定时间内不报到者，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给大家提供咨询电话啊，0550-3526-009，0550-3526-009，这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的内容。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兵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6: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信息。为了充实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开、公平、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那招聘计划，专职消防员10名仅限男性，其中战斗员岗位8名，驾驶员岗位2名。试用期2个月，经培训考核合格之后转正。工作地点，南桥区消防救援局下辖消防站。来看一下报考人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战斗员岗位年龄18到28周岁，退役军人退出国家队消防员可以放宽至30周岁，驾驶员岗位18到32周岁， B2 以上驾驶证照，驾龄一年以上，驾驶技术娴熟，持有 A2 以上驾驶证照或取得特种车辆操作证，如抢险救援车、举高喷射车、登高平台车、云梯车等消防车辆的年龄也可以进一步放宽。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退役军人、体育特长生，具有一年以上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取得消防职业技能资格，持有 B2 以上驾驶证、高中以上学历者会优先聘用，那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那看一下报名方式啊，现场报名即日起到6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南桥区乌一镇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双营路与德胜路的交叉口。网上报名的方式呢，是通过微信扫码加入微信群咨询相关政策，填报个人信息材料，发送至指定的邮箱。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啊，刘班长，号码是1995574051，1995574051，微信同号，邮箱呢是25712709 34@qq.com， 25712709 34@qq.com。 现场报名应聘人员需要持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两寸的免官照片两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材料，到报名点填写登记表承诺书。报名时需要填写真实准确的个人信息，同时需要使用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由南桥区消防救援局负责组织实施资格审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取得考试资格，一经查实，如果弄虚作假，取消报名资格，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那测试面试体能，体能的话呢，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主要是1000米跑、100米跑、搬运重物折返跑、仰卧起坐、单杠引体向上和

和双杠 B 屈伸可以二选一。面试呢是结合个人专业履历以及个人的综合能力测试情况通知面试，面试考察内容呢是应聘者的能力、个性和职业素养。面试的时间地点也是另行通知，主要是身形体态、仪容仪表，还有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体能测试成绩占到 50%， 面试成绩占到 50%， 最终的成绩呢保留小数点的一位数，四舍五入择优录取。体格检查三甲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相关的结论性意见，填写审查表。那同时还有一个心理测试啊，是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最后还有一个考察和公示的过程，公示结束期之后呢，会组织开展集中的岗前培训，具体的时间地点等另行通知。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员开展不少于两个月的入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随后是培训考核、普考和补考。普考通常在科目或培训结束之后进行，不及格的可组织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为该考核项目的最终成绩，具体的考核内容另行通知。随后就是录用和分配了。那么再来看，大队会根据执勤对战人员编制实力和结业考核情况，拟定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的非分配的方案。新招录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那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那政府专职消防员依据劳动法想定享受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同时用人单位会提供在队时的食宿以及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政府专职消防员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轮休每月8天。遇有营检或阶段性重大任务没有能够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会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班长、副班长和驾驶员等岗位享有岗位津贴，同时每年会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的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的机制啊，聘用期内用工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相关联系人的方式和号码。刘班长1995507-4051，1995507-4051，微信同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鹏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遛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

0: 明远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来这样，在这样一个算是有点小阳光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哦，
1: 分享好心情。
0: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18号起，我省进入梅雨期，我省的北部晴雨相间，南部呢有持续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六安、淮南、滁州、合肥、马鞍山、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黄山和宣城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号和22到24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南部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那么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普遍呢是超过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低于31度的。
0: 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从下周开始啊，基本上都是雨，全都是雨，好像没有，就是我现在目前没有发现晴天啊。
1: 就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是哪个小可爱跟我们说，哎呀，好想下雨呀，雨一直下呀。
0: 是，
1: 这一下可以满足你了。
0: 值得注意的是啊，今天阴天，23到30度，明天阴天，22到29度，本周五后天大暴雨，21到24度。
1: 嗯，
0: 这个周五这一天啊，我觉得大家得早一点啊，不，这天好像不用戒孩子啊，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好这一天不用上麦。
1: 这一周、
0: 不是不用上班，哎，确实不用上班，
1: 就是不用上班呀。
0: 是一个假期，
1: 端午小长假，
0: 对，
1: 将要到啦。
0: 所以说这一天大暴雨其实是值得居家的一天，
1: 是
0: 宅家的一天，
1: 对呀、
0: 朋友们再次跟大家提醒，从21号开始一直可以迎来一波降雨。目前从我这边来看的话，一直显示到7月中旬都是雨，
1: 一直下，
0: 全是雨。
1: 是哈，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出门之前呢，记得把雨具给带上哦。
0: 是的，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啊，
1: 带来的《烟火里的尘埃》。

0: 来自黄霄云烟火里的尘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天儿。
0: 每天都有话题啊，今天话题也是跟雨有关，即将迎来的降雨，我们要先聊一聊。如果说下雨的话，你觉得下雨天跟什么最般配？
1: 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0: 这个话题好像之前聊过哈。
1: 对，但是没关系啊，每一次聊，相信大家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吧。
0: 就好像这次下雨天之后，下次依然会有下雨天是一样的。
1: 嗯。
0: 继续分享歌曲，朋友们可以开始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停晨950。
0: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李荣浩
1: 所带来的喜剧之王。

0: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喜剧之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下雨天。
0: 你觉得跟什么最般配呢？
1: 嗯，和什么最搭？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杨丞琳哦
1: 带来的《雨爱》。

0: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西锐铸 8.0 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6: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5: 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6: 四季乃青，看来特别喜欢喝奶茶啊，这名字起的。
5: 对，
6: 他说下雨天哦，那当然和不上班最配了。
5: 嗨，
6: 说的对，不仅不上班，而且还可以不用接送孩子，那简直是完美哈。
5: 祝你周五可以一边下着雨一边不上班哈。继续来看到小万说想要点播一首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6: 好的，
5: 继续来看到一端说想要点播一首《没那么简单》。
6: 看到张雨熙，他说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下雨天。
5: 哦，
6: 你以为我现在就喜欢了吗？
5: 是，现在也很多人不喜欢。
6: 哈哈，我也不喜欢。
5: 很正常，很正常
6: 啊。可爱的啊，对，确实。其实如果说偶尔下那么一丝拉，对不对？就觉得还行。
5: 其实真的可以了，已经很久没下雨了。
6: 如果说老是不下雨，其实也不好哈，那么干旱难受哈。
5: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好妹妹乐队
6: 带来的《白云无尽时》。

0: 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白云无尽时》，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咯。
1: 是的，来自于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0: 歌曲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路虎所带来的雨落下的声音。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楚说想要点播一首胆小鬼。
7: 好的，再来关注到兰溪啊，他说我比较喜欢下雨天，特别喜欢听雨的声音
6: 哦，比较解压是吧？
7: 对，可能滴答滴答哗啦啦啦不知道你爱听哪一种啊。
6: 这个继续来看到阿远说想要点播一首《家在山海间》。
7: 嗯，好，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梁咏琪《
7: 胆小鬼》。

0: 歌曲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于
1: 光良所带来的《第一次》。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光良所带来的第一次。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海拉莫单依纯
0: 带来的不如见一面。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继续来看到小海说想要点播一首《一万个理由》。
1: 看到微微他说，哎呀，下雨天的话呢，觉得和上班最搭了。
0: 哦。
1: 这样的话不影响你出去玩是吗？
0: 不想着往外跑吧，是吧？
1: 对，应该是哈，就觉得哎呀，在家里上班其实也挺好的，在单位上班也挺不错的哈。
0: 对对对，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下不下雨都挺好的。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杨澜依
1: 带来的《听说你》。

空点亮，思绪又回到了分别的地方，站在窗边看着满城的月光。

0: 歌曲来自杨澜一，名字叫做听说你，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咯，
1: 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是
0: 来自于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
1: 没错，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哦，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0: 非常好听的
1: 陆先生乐队所带来的
0: 《小夜曲》。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所带来的小夜曲，有没有把你们哄睡着？
1: 非常温馨可爱又好听的一首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好朋友点播的一首经典歌曲了
0: 郑源所带来的一万个理由。

0: 撕心裂肺的一首歌曲啊，郑源的一万个理由。
1: 没错，我们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0: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哦，
0: 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16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在16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亮相。陈曦表示，我将与各位媒体朋友真诚沟通，共同努力，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可爱的中国军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军队，相信可靠的中国力量。
2: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3: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3: 16号17时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启动，3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3: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
2: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
3: 全国天气预计6月16号20时到17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

0: 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到300毫米，华北中东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中东部、西南地区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
1: 国内财经方面消息，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
0: 针对遇见小面起诉南阳鱼见小面商标纠纷一事，重庆市小面协会15号发布倡议，表示支持企业合法合规的商标维权，并认可撤诉处理。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
0: 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博中26-6油田开发项目二期全部平台的陆地建造完工，博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制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资讯多看点，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期各地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的供给。
1: 16日上午，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启动全线拉通试运行，正式运营后，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7月1号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
1: 12日夜间以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截至16日18时，全省18个地市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
0: 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经成功繁育10匹马驹。
1: 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16号起，上海全市启动了第三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将组织社区单位等进行卫生大扫除，组织各街镇各类社会单位强化市民活动较多场所的成蚊灭杀。
1: 广州本周四端午节假期前一天起，地铁1、2、3、4、5、6、7、8、11、14、21号线及广佛线晚高峰将提前制约13点起封。
0: 湖南60岁老父亲从农村赶来考点接儿子，背包里装着8个土鸡蛋，孩子患有先天性疾病，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他带病上学却十分努力，孩子出考场包的第一个鸡蛋递给了爸爸，背着8个鸡蛋接考的老父亲感动全网，网友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资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世界杯方面的相关内容。今天17日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一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0: 今天早上6点，挪威将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将迎来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
1: 17日上午9点 ,G 组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六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
0: 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
1: 当地时间15日晚，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后突然被勒令必须要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
0: 从今天开始，央视新闻将推出行走美加墨系列直播节目，陪你一起走进美加墨三国，享受绿茵激情，记录赛场内外难忘时刻，领略三国的多元魅力。
1: 第31届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日在韩国全州收官，中国棋手王星浩连胜韩国三将，捧起个人第二座世界冠军奖杯。
0: 15号晚上，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
1: 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据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消息，江苏省安徽省交界区域首个跨省税务服务实体江宁博望一体化税费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该中心打破审计行政壁垒，以就近办、零跑动、快响应为核心，打造跨省税费服务新标杆，让南京江宁、马鞍山博望两地大税人缴费人尽享税费服务同城待遇。
0: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链博会，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介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
1: 端午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定，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安徽省纪委监委对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6月16号，安徽省气象台发布预报称，6月18号安徽进入梅雨期，预计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预计未来十天全省无明显高温。未来十天，淮河以北除了19号，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低于31度。
1: 暑期将至，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安徽古代文明历时两年全序列焕新开放，三大展厅规模空前，从史前至夏商周，从秦汉到明清，共计展出文物超3000件，其中近一半文物为首次亮相。
0: 6月16号，位于合肥市的500千伏元博变电站启动送电，该站是安徽电网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也是2026年安徽电网迎峰度夏的重点工程。今年截至目前，合肥电网投运500元博变、110千伏铝厂变等六个迎峰度夏的工程项目，进一步增强合肥及皖中电网的供电能力，满足用电需求。
1: 6月13日，黄山屯溪河街码头化身沸腾的赛场，2026长三角绿水青山运动会新安江龙舟赛暨屯溪区第五届国际龙舟邀请赛再次批播开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24州龙之队近400名运动员参赛。
0: 6月15号上午，中国青梅零食领军企业溜溜梅股份有限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继三只松鼠之后芜湖市第二家登陆资本市场的休闲零食企业。
1: 近日，教育部网站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的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学校标识码为41340012。

0: 同时撤销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建制。
1: 近日，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全部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的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0: 毕业季，多数人忙着拍照聚餐告别，可安徽工程大学却用一场特殊的实验课让学生们上了一场关于感恩、关于告别的人生大课。这一天，30名毕业生走进实验室，量取油脂，滴入精油，隔水加热，用课堂上学到的配方工艺知识亲手制作了105支润唇膏，送给那些四年来默默守护他们的宿管阿姨、保安大叔、食堂师傅和辅导员。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长三角方面。2026年高考刚刚落幕，多所双一流高校就甩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扩招大礼包。但高考人数少了，招生规模变大了，却不代表上好大学的难度变低了。仔细的拆解这些招生计划，就会发现这次扩招是带着国家战略 KPI 的精准投放。高校在增设新工科的同时，也在果断的撤销一些老旧专业，一增一减之间方向清清楚楚，所以对于考生来说，如果你立志投身硬核科技，这绝对是冲名校的绝佳窗口期。但是如果你只想混个文凭，那名校的门槛依然高不可攀。这样的扩招加的是量，提的是质，瞄的是未来。
0: 2025年12月，来自江苏徐州沛县的高中生于宁鹏曾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2件日军侵华文物史料。半年多来，他又从多个渠道新发现了一批日军侵华的相关历史资料。在6月16日下午，于宁鹏来到侵华日军战犯南京审判地旧址进行捐赠。
1: 6月16号，扬州大学毕业典礼，轮椅博士史星辰顺利毕业。2013年，史星辰因为意外受伤致残，妈妈吴燕托举为轮椅上的儿子撑起了求学梦。2015年，史星辰考入扬州大学，在学校的安排台下，吴燕成为了一名保洁员，在校陪伴儿子11年，顺利完成了本硕博学业。如今史星辰只盼望母亲能够卸下重担，好好的为自己生活。
0: 2026扬州大学毕业典礼，54岁在职研究生茂晓彤收获了硕士学位。他说，文凭是坚持的印证，只要踏实奋进，人生永远有无限可能，别被年龄束缚，追梦不分早晚。
1: 最近泰州兴化市因为东方白鹳吃螃蟹而爆火的螃蟹养殖户顾帅拍到了国宝吃蟹的瞬间。他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有很多网友提出质疑，螃蟹壳那么硬，东方白鹳怎么会吃呢？他不是只吃鱼吗？但顾帅说，东方白鹳吃螃蟹的确是他亲眼所见。
0: 近日，江苏徐州突降大雨，农户摊在路边晾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雨水浸湿，骑车路过的热心大爷当即下车帮忙盖上防雨布，为淳朴善良爱惜粮食的大爷点赞。
1: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

红，下期再会。Action!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生活，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啊，每天跟你说的最多的其实健康就跟你的吃饭睡觉是一样的，你不关注它吗？那怎么行，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一开始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今天的健康宝典，夏季水果保鲜树它来喽，再也不怕水果发蔫啦。草莓，其实夏天吃草莓的很少，都是吃西瓜比较多，哈密瓜呀、荔枝啊等等。但是如果说你买到那种草莓还贵，咱们一定要保存好，不要去地浸泡，五分钟后捞出，沥干后放进冰箱冷藏，既能保鲜口感又好。香蕉，清洗香蕉表皮，擦干水分，然后用保鲜膜包住根茎部分，能长时间保鲜不变黑。芒果用保鲜膜包起来，放进保鲜袋，加少许的盐密封好，放在阴凉通风处也能够长时间的保存哦。今天的健康宝典就是来跟你说一说啊，咱们的如何保鲜住这些水果。你看没有那个西瓜，对不对？因为咱就是说西瓜今天吃完咱就吃完，吃不完你也别吃了，是不是啊？西瓜不适合放在冰箱啊。说个话题，缩头缩脑的像什么样子？头痛头晕，肩背疼痛，跟着新月来做这两个动作，缩颈练习，靠墙天使，帮你恢复到你的颈部曲度啊，缓解因为低头玩手机、伏案工作等导致的乌龟颈。我们一起听听看哦。今
1: 天李伟就给您分享两个动作，轻轻松松就能锻炼颈部，纠正不良体态，恢复颈椎曲度。
2: 第一个我们叫缩颈练习，两手打开放于脑后做缩颈练习，然后反复缩颈五次，四五，第五次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和头保持在这个缩颈的这个位置抗阻，不要发生明显的位移，大约保持五秒，这是一个动作。
1: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吧，您在做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动脖子的呢？要是这么练呀就错了，这样不仅得不到锻炼，还有可能会加重颈部不适。正确的姿势应该是这样的，
2: 我们双手啊手掌这个交叉放在我们的枕部，然后呢保持我们的下巴头部的整体不发生位移的情况下呢，让我们的下巴和颈椎尽可能收起，放松，收起，放松，动作要缓慢，放松，
1: 双手抱头，然后往后缩下巴，收五次下巴后颈部固定，让脖子和手做对抗，坚持五秒钟就可以了。接下来是第二个动作，靠墙天使，
2: 脚后跟、臀部、背部和头都要贴向墙面，这时候呢脚离开墙面一脚的距离，臀部、背部和头部呢继续保持在墙面上，这时候呢两臂打开，肩打开九十度，然后屈肘九十度，这时候呢让我们的手背和肘关节尽可能贴在墙面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沿着墙面往上滑动，滑的过程中呢以我们的手臂伸直为原则，但是呢这个过程呢手背和肘关节要始终贴在墙面上，反复做10到15次，慢起慢落。那么这个动作呢要求在做的过程中我们的肩关节没有明显的疼痛。
1: 这个动作看起来既简单又有趣，可是小圈观察着右边这位小哥哥的动作怎么看起来和李伟做的不一样呢？究竟哪里不对劲呢？咱们近距离来观察一下。原来啊，他的双手向上滑动时手腕是无法贴到墙面的，这可是一个错误动作哦。
2: 要保持肩外展，屈肘九十度，尽可能让我们的手臂，尤其是腕关节要贴向墙面。啊，你像这个模特呢，他就不能贴向墙面。另外一个，在往下滑动的过程中呢，不能有疼痛。

0: 有的人为了完成这个动作呢，他会过度的让我们的一个腰椎往前跑，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肋弓会翘起来，这都是错误的动作。因此，在做这个动作过程中呢，还要保持我们的肋弓不要明显的抬起来，让我们的腰椎尽可能贴向墙面。
1: 双脚离墙面，一脚距离，背部、腰部贴紧墙面，双手上下滑动时也要贴紧墙面，这样才能起到锻炼作用。这个动作10个为一组，每次练习3组，坚持锻炼就能纠正乌龟颈的问题。看到这儿，相信今天的2个动作你已经学会了。 反正我听一听，看一看的话，哦，原来我脖子往前倾是乌龟颈啊，真不好看，不好看，不好看啊！有听众留言说，心愿说一点怎么让自己变漂亮的吧。那我们今天先来挑一挑，好不好？别低头，你的双下巴藏不住了。这是我的心声，我的双下巴真的就是藏不住了。很多时候看脸就能判断一个人胖瘦，有没有双下巴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判断的。
2: 标准嘞，双下巴呢，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这个下颌部的脖子处的这个脂肪堆积，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因为皮肤的松弛，导致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双下巴，就是皮肤出现了褶皱，是最主要的是这两种情况。那么下颌处呢出现这种双下巴的一个原因呢，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下颌部它的活动较少。 或者是我跟我们整体的脂肪的积累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脂肪最容易积累的，除了腹部以外、肚子以外，就是我们的这个皮下。如果说你在做这么一个检测，比如说我们用我的拇指和我的食指捏的时候，如果捏起来是比较厚的这种双下巴，那可能就是肥胖。 而捏出来，如果只是一层皮儿呢，那就可能就是因为皮肤的松弛，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因为他的这个肌肉含量较少，他的皮肤呢，就是通俗一点讲，他是可能就绷不紧，皮肤的面积过大，而肌肉的量不够，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褶皱的情况。这个呢，就是运动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对于我们像这种比较胖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么一种，比如说动作或者说一种。 按压的方式呢，来帮助我们来瘦一下双下巴。但是总体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脂肪的要想消减，还是依赖于我们整体的活动量的增加、能量代谢的提升，使得我们整体的一个脂肪水平的量，尤其是皮下脂肪的减少来实现的。对于双下巴的问题呢，我们推荐几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叫胸锁乳突肌的拉伸。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胸锁乳突肌，我们就可以拉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脖子先平视前方扬起，然后往一侧旋转，然后再换一侧。每个过程我们大概停留5到10秒钟，然后呢左右侧都拉伸以后为一组，然后我们休息20秒左右，然后再进行。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完成5到10组都可以。 然后每一组之间呢，我们都休息20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叫做咬肌的按摩，就是我们可以鼓起来，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咬肌。然后呢，画圆圈按摩它，按摩10秒左右，或者是我们按摩5次数，30次为一组。然后呢，按摩5组即可，中间休息20秒。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拇指的推脸，就是我们沿着我们的这个下颌处往上推。这个呢，也是我们持续2到3分钟，这个可以中间不用停止。当然，这些动作呢，实际上呢，是一个。 简单的对我们的肌肉的一个按压的一个刺激，对实际上呢是一个激活肌肉的一种做功。当然，我们总体来说，我们通过脸部的一些活动，都是可以提到瘦双下巴。就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咬合也是可以，但这种动作呢，可能不会马上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配合着我们整体的活动呢，可以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
1: 抬头挺胸，抬起头，有时候可能不是你的胖，是你的姿势出卖了你哦。调整整个人的一个姿势姿态的话，会让你看上去有气质的多。这里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婷晨9501”的后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业主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8: 别看小小的

0: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说说水果，水果是这个夏季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到的啊，水果怎么保鲜，保鲜的方式告诉你了，那么怎么样去吃你也会吃，哎，但是减肥的人群要避开这些高糖水果哦。水果富含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是健康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建议成人每天需食用200到350克水果，大概半斤左右。对于需要控制体重或者减重的人来说，要尽量避开高糖水果，就算吃也要注意摄入量。高热量的水果每100克是100千卡，然后中等热量的是100克当中是50到100千卡，低热量的水果就是100克啊50千卡。对照表格进行判断，你说表格我没有，买一个呗，能多费少呢？或者你在手机上下载一个不就行了吗？说说头发，头皮的衰老速度比面部和其他部位的皮肤其实都要快，经常暴露在紫外线下，光漂白的反应会使头发中的色素降解。如果头发经常长时间遭到日晒没有保护好，颜色可能会变浅，也就把你的头发给晒白了，不是老了，而是晒白了。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的头发不但会褪色，弹性和强韧度也会下降。夏季紫外线强，出门带把伞或者戴个帽子，咱也给头发去防个晒吧。夏季还是就想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晒那么多，哎，感觉每天流失了很多的胶原蛋白，颜值不仅取决于五官，和皮肤的状态有关。皮肤是否紧致，有没有皱纹，是由于真皮层决定的，而胶原则是构成真皮层的主要成分之一。胶原被称为是骨中之骨，肤中之肤，它对人体最大的贡献在于滋润皮肤和强壮骨骼，还与皮肤的弹性、皱纹、油脂分泌等相关。胶原每天都在流失，女性受一些生育方面的影响，流失的肯定比男人多啊，看起来就更容易老。胶原怎么流失的？我们一起好好听听看。那么怎么样补呢？

0: 有一个成分或有一个词儿，大家是耳熟能详，那就是胶原。从生活的一些保健品到医疗的一些治疗技术都会被提到。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整个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但是细胞就类似于一个沙子，单纯靠沙子或石子是建不成高楼的。那沙子和石子串联或者凝固在一起，就是靠一些细胞外机制。那胶原呢，就是我们细胞外机制中的一种，就是粘附我们整个细胞，支撑我们整个组织。皮肤为什么具有弹性，具有一定的质地，就是因为除了一些表皮细胞和真皮细胞外，真皮中呢主要的成分实际上胶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你的胶原呢会减少，减少之后呢，我们的弹性质地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产生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是毛孔粗大、细纹，以及由于松弛引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是苹果肌下垂啊、出现泪沟啊、法令纹加深啊，其实都是与这个相关的。那我们的胶原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它是不断的在进行新陈代谢的，不断的有新的胶原合成，同时又不断的被分解代谢掉。那在十九岁以前，我们都是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合成代谢大于分解代谢，所以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胶原的流失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紧致的一个状态。那十九岁呢被认为是一个顶峰，那实际上我们这个顶峰持续的时间可能并不长，大多数人过了25岁之后可能就出现一个拐点，这时候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产生变化。合成代谢呢可能会开始降低，分解代谢呢由于各种的问题呢开始增加，我们的胶原的总体含量就开始降低，基本上以一个十年为一个度，我们的胶原不断的进行下降，到老年之后我们胶原会非常少，同时当然除了胶原之外还有弹力纤维等，这些都会少了之后，就会让你整个肌肤看起来特别衰老。在抗衰老以及美容的过程中呢，补充胶原自然是最重要的一个策略。那实际上化妆品中的胶原这种大分子物质很难透过我们的角质层，除非你通过一些微针，在做之前做一些纳米微针在机体上把你的角质层做一些打孔，这一些胶原成分才能够渗透到你的真皮层，否则的话它仅仅在表皮层产生一些类似于保湿或其他营养作用，也就是说外来必须有辅助措施，没有辅助措施你的胶原是进不去的。再一个呢，我国有一个广泛的概念，就是说吃什么补什么，既然胶原这么重要呢，我多吃胶原好不好，通过口服的形式，实际上很难控制，吃进去的东西一定会到我们的皮肤或者是我们想要的组织去，我们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在胃肠道进行分解，比如说以胶原为例，在小肠会分解成氨基酸或者各种肽类的，通过小肠的毛细血管被吸收进入血液，那通过血液之后通过各个管道相当于到了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没有说我口服的这个胶原分解出来的氨基酸就一定会被靶向的打到了我的皮肤，也就是说我口服的这些胶原只有一小部分到了皮肤，那到了皮肤这一些呢也并不是是用于合成胶原，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这种代谢可能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要么呼吸出去要么就排泄出去了，因此进行口服一些这些营养保健品改善老化没有一个统计学的差异，通过医疗的手段，你比如说我泪沟比较明显或者整个这个皮肤的比较干瘪，可以注射一些胶原的一些产品可以起到一个物理支撑的作用，改善皮肤的质地，但是这些产品外来的东西一般都会代谢掉，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慢慢代谢，那除了直接注射这些经过批准的这些胶原产品之外，那还有一类技术通过刺激我们的肌肤做成一系列的反应合成胶原，比如说声光电的一些技术，刚才讲的声光电最终都是转化成热，那热刺激我们的肌肤，那肌肤误认为是一种损伤，就会启动修复反应，就是让我们的细胞增殖增加，同时呢分泌增加，那反映在皮肤上的话就是真皮的成纤维细胞增殖变得多一些，同时呢我不断增殖我合成也多，这样我们的胶原成分就会增多，因此我们如果进行抗衰老的话，如果你感觉口服不管用的时候，这时候可以借助医疗的手段。
1: 胶原怎么流失的听得差不多了吧， 啊，怎么样补？你又知道了吗？哪些方式能够补回来？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你仔细发现一下，像我们妈妈那一辈，营养品没有那么多，保养品、护肤品、彩妆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他们的皮肤就不化妆的情况下，真比我们好的很多。有时候食补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那些事，希望你每天都可以更高兴、更快乐，然后再锦上添花一点，更漂亮。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6: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9: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赶紧来回答听众的一个问题啊！这两天有看到，真的是大家在说到有一名女子脸上长了痘痘，用的蟑螂液很快就好了。就有听众问我，新月，真的是蟑螂可以入药吗？其实蟑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昆虫之一了，已在地球上生存了3亿年左右。全世界蟑螂有6000多个品种，我国常见的德国的那种、美国的，还有那种黑胸的，它看起来着实恶心啊，但药用价值确实是有的。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蟑螂用来当药的记载，能入药的蟑螂都是专业养殖场在无菌环境下养殖的，与我们生活中看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咱可不能自己捕，然后自己去逮到了，然后往脸上咔咔的用，不行。蟑螂入药可内用也可外敷，内用一般是取适量的蟑螂煎汤或者研磨，外用则是取适量的导敷，都需要在专业的医师指导下，不能够盲目的使用哦。夏天气短大多是正常的，有些人每当夏天就容易喘不上来气儿，爬楼或者是运动更容易气喘吁吁，这可能不是心肺的问题，而是气候的原因。高温高湿条件下，空气中的氧含量会减少，加剧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负担，人体散热能力减弱，就会出现喘不上气儿的缺氧感。另外大多数的物质热胀冷缩，空气也是不例外的，夏季空气密度减少，气压较其他季节要低一点，氧含量减少，加上高温高湿，像蒸桑拿一样气压低，如同啊在高原呼吸自然不那么舒畅了哦。我们无法选择岁月，却有权利选择过怎样的生活。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生活。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的后台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今天跟大家说的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有关于怎么样让我们在夏季健康的瘦身啊，别低头，你的双下巴就要藏不住了，怎么样在晒后去补偿回来，还有我们容易流失的胶原蛋白。在夏天不能不提的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说怎么样让手臂上的白白肉更紧实呢？其实不只是夏季，一年四季咱们穿衣服如果肉松松的都可以感觉不太好看，那我们怎么样改善，一起来听听哦。
2: 我们说手臂呢，所谓掰掰肉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上臂肱三头肌附近皮下脂肪堆积过多形成的所谓的掰掰肉。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的肱三头肌呢，它属于我们伸展的肌肉，如果说我们平时伏案工作较多，或者是我们的手臂动作较少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这个地方的脂肪难以被消耗，导致我们的脂肪的积累。我们做手臂的这个动作呢，基础是我们平时要多做一些全身性的运动。在做全身性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家中，在我们坐着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专门针对手臂的一些常规动作。在这里给大家推荐几个动作。第一个呢是比较简单的动作，坐在椅子上，抬头挺胸，双手自然下垂。然后我们可以在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握两个装有水的矿泉水瓶，或者呢如果我们要专业一点呢，可以买两个小哑铃，大概2公斤甚至1.5公斤的都可以，屈我们的肘关节，可以抬90度脚，也可以叫小于90度。然后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屈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对于肱三头肌的刺激没有那么明显，我们关键是动作的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缓缓的放下。在这个展的过程当中，

0: 我们的肱三头肌实际上会被明显的刺激的，所以我们要慢抬慢放。那么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我们在家中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20次为一组，做3到5组就可以了。组与组之间呢，我们可以休息30秒，放松一下，把手甩甩，放松一下再做。那么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叫 W 伸展，紧绷我们的肱三头肌的肌肉群，使我们的手臂像 W 状。这个过程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放松过程。这个过程我们还可以结合一个伸直的一个，呈现的是一个 T 字形的过程，所以叫 TW 伸展。我们可以中间做一个交换，在交换的时候呢，每一个呈现的动作呢为10次，我们一共是20次，同样是3到5组，每组之间呢我们休息30秒左右，比较适合我们在空间狭小或者我们的休息的时候，甚至我们在打字的间歇期，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动作。而且这种动作同时它除了可以控制我们手臂的脂肪的堆积以外呢，还有一个放松肌肉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呢叫直角的手臂开合，实际上就是一个屈肘的一个扩胸运动，把我们的手肘进行一定的弯曲。在这个弯曲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你可以体会一下，我们的肱三头肌在弯曲的时候实际上是紧张的，相当于我的肱三头肌对我的这个手臂有一个支撑和紧绷的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就使得它发力，它在运动的同时呢，就可以刺激它周围的脂肪的一个消耗。这个也是同样我们做20次，然后呢为一组进行3到5组的练习，组间休息30秒。上述动作组成一个循环，比如说我可以先做上臂弯举，然后做 TW 伸展，然后做直角开合。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的习惯随意的一个搭配。当一个动作结束以后呢，我们建议休息1到2分钟，这样呢基本上10分钟左右可以完成一个上臂的一个练习，就是不仅起到一个减少脂肪积累的一个预防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肌肉的放松作用。像这种练习呢，就比较适合我们在居家坐着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办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动作，因为它的动作幅度不大，借助的器材除了矿泉水瓶哑铃以外，我们的弹力带也是可行的。那么弹力带因为它属于一个柔性阻力嘛，那么我们在拉起的时候，我们对弹力带施加了一个作用力，回复的过程当中，弹力带实际上它会有一个向下拉扯的力量，这个时候可以充分的刺激你的肱三头肌运动，来达到一个减少脂肪积累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当然手臂练习我们还可以像引体向上啊，实际上在家里做的俯卧撑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练习方式。我们在做完这些力量练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肌肉紧张或者酸痛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在间歇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揉搓，减轻它的一个代谢物质的积累。
1: 手臂可以算是全身最难减的部位之一了，松松垮垮的白白肉不仅让人显得很壮实，还容易导致整体的身材不协调。尽管手臂上的脂肪咱们无法快速的消耗，但适当的训练能够改善手臂肩膀的那个形态，达到真正瘦手臂的效果。咱们听过了之后，是不是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呢？你会发现在生活中，其实你每天比如说你手边有矿泉水瓶，哪怕里面没水了，你装上一瓶水，没事的时候举一举，只要你日积月累下来的话，是会看到一些改变的。这里是天天有约，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健康生活。你知道为什么小时候爱吃糖，长大就不爱吃了吗？口味是会随着年龄而变化的，除了味觉之外，你的嗅觉受体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快速停止再生，导致嗅觉特别是对某些食味的气味的那种感知能力会发生变化哦。所以不是你变了，而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生长过程哦。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

0: 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营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8号起呢，我省将会进入到梅雨期。那么我省的北部呢也是晴雨相间啊，南部有持续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陆安、淮南、滁州、合肥、马鞍山、安庆、池州、铜陵、芜湖、黄山和宣城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号和22到24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未来10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那除了19号之外呢，普遍是超过31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低于31度。那再来关注到是根据滁州市气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气象专报，预计我市6月18号入梅，那也是将进入降水集中期啊。
0: 是哈，那么刚才在节目里呢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个6月18号夜里到19号会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强对流天气。那么6月22号前后呢还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啊。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的是我市的
0: 具体的天气情况哈。
1: 是的，那6月18号呢是多云转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
0: 嗯，是啊。那么看到6月19号大雨，中南部部分地区呢是暴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22度。
1: 这个过节的第一天，
0: 嗯，
1: 这个会下雨啊。那第二天呢，6月20号是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温度在29度，最低温度在21度。
0: 就看一下接下来几天呢，基本上都是以雨为主。好在什么呢，是这个端午小长假，就不用接送孩子，对吧？
1: 对
0: 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不用出门，有的时候也是挺不错的一种选择，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以坐在窗户边悠闲的去吃一吃、喝一喝，在家里玩一玩，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好，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像夏天到了，很多人喜欢干嘛呢？就是花露水，觉得它防蚊，而且味道很香。然后呢，在洗澡水里加了花露水。
0: 我真的啊，我们家里因为他我家人啊，他特别的招蚊子，所以呢每天只要说他要出门，然后就是家里要隔很久，那个香味儿，花露水的香味儿才会散掉。他只是猛地喷，就一瓶花露水要让他喷可能10来天左右的时间就能被他喷完。
1: 那我觉得他出门都是带着香味的，就是、
0: 可不嘛，
1: 就可那蚊子可能是离他很远。

0: 每天只要说他要出门，然后就是家里要隔很久，那个香味儿，花露水的香味儿才会散掉。他只是猛地喷，就一瓶花露水要让他喷，可能十来天左右的时间就能被他喷完。
1: 那我觉得他出门都是带着香味的，就是、
0: 可不嘛？
1: 就可，那蚊子可能是离他很远。

0: 就能被他喷完。
1: 那我觉得他出门都是带着香味的，就是、
0: 可不嘛？
1: 就可，那蚊子可能是离他很远。
2: 在使用。两岁以下的婴幼儿皮肤屏障功能较弱，吸收能力强，同样需要特别当心，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此外，记者还发现，在使用方法上，网上还流传洗澡水里加花露水能止痒去痱，这是否科学？医生表示，这种做法作用其实很有限。
3: 花露水里面主要的成分最多的是酒精啊，所以水里面加入酒精之后，它的散热能力会增强。但是呢，因为这些药物成分含量比较低，兑到洗澡水里面，本身花露水用量就比较少，浓度比较低，在稀释之后，它的作用其实是比较弱的。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改变洗澡水的味道。如果说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是这种预防的目的，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
0: 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那家里其实习惯性的会干嘛呢？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会擦凉席，里面习惯性的会加几滴花露水。
4: 那个我们家没有凉席但是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
0: 啊，
4: 因为那个时候是铺凉席嘛，然后可能会加一点点，但是现在想干嘛，就是拖地的时候
0: 啊，
4: 然后我喜欢在里面加一点点花露水，
0: 对，就会觉得很舒服，那个味儿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清爽哈。
4: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再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又到了让我比较头痛的一个季节。
4: 什么季节？
0: 梅雨季节嘛，马上就要到了、啊、
4: 就可烦了这个季节。
0: 大米它明明是密封的很好啊，
4: 但是呢
0: 为什么就会凭空生出非常多的虫，哦，气死了。而且呢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家里的那个密封盖没有放好、
4: 其实你冤枉密封盖了。
0: 对，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就是你新买来的大米它有可能都会有虫。
4: 对，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大米里面现在生的虫，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的大米里面生的虫它是那种米虫，会爬的到处都是那种米虫，但是现在好像多数的是什么，是那种黑色的小虫，叫做象鼻虫或者是叫做象甲
0: 啊。
4: 对，然后它们两种虫我感觉还是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它会生呢？
0: 米象呢俗称是米虫，那么端午节的时候呢我们呢也是会经常有看到它。那么小伙伴们，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米象呢它是有翅能飞的，但它们呢在米缸或者是室内的时候呢是极少飞行的。那玉米象呢是它的近亲，两者长得也是特别像啊。那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概是在20到50天，一般呢是在6月中下旬或者是7月上中旬幼虫飞会孵化。这也就是我会说，哎呀真讨厌，就是一到了这个端午节前后，然后就是这个梅雨季节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些米象哈。
4: 是的，那米象在产卵时呢其实它就开始啃大米粒了，所以呢将卵是产在米粒的内部的，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你买回来的米明明是真空的，但是呢它还是会生虫了啊。
0: 是哈，那刚也是说到了为什么密封的这个大米会生虫呢，其实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奇怪。那主要的原因呢是第一个，粮食它没有熟，但是虫卵啊它先行了，就是粮食它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将虫卵生产在了粮食的内部。那大米买回家之后，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到40度，湿度达到65%到95%的时候，只需要1周的时间，虫卵就能够孵化出来。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育下一代，这样你家的虫子就会越来越多了。
4: 另外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家里的环境当中不可避免的也会有虫子，它们呢会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像粮食的工具器材等等，也没有灭虫处理就已经有了原来的害虫和虫卵。那当你放入新的大米进去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长出了虫。
0: 是啊，那么暗虫产卵防不胜防，那大米在到达我们的餐桌之前，像是生 长、收割、加工、运输等等等等工序啊，也有可能呢就被虫卵所污染了。那这些隐藏在大米中的虫卵它非常的小，肉眼呢也是很难发现。加工过程当中虽然会对大米进行一个清洗、筛选等工序，采取灭虫、防虫的措施，但不能够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所以呢，买回家之后条件合适的时候，这些

0: 讨厌的虫子它终究会长出来哈。
1: 那有些小伙伴问了，这个大米生了虫是不是咱们这桶米这一袋米就要倒掉就不能吃了呢？其实不是啊，即使大米生虫了，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再把米淘洗干净，就是可以正常去食用的，没有必要一袋米面生几只虫子就全部扔掉，这样呢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0: 是啊，那怎样避免家里的大米生虫，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呢避免买太多，同时一定要记得去定期的检查，还有说呢发现了生虫应该及时的去消杀处理哈。
1: 那在这里呢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否则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和口感变差。
0: 还有就是发霉的大米和异味结块的大米，咱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能够去吃它。那么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咱们这个大米啊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影。
2: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牛大肉吃的会有一些腻，但是呢你不吃荤的吧，嘴巴又有一些急。
1: 对，然后像是各种什么泡椒分爪啦，唾骨鸡爪啦，
0: 然后还有什么鸭脖呀、鸭爪呀、鸭翅呀，
1: 对，就会比较受欢迎。
0: 是的，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在家怎么做软糯脱骨辣酱鸡爪，一起听听看咯。
2: 好吃到舔手指，
3: 鸡爪在家这样做
4: 会让你加倍幸福。
3: 处理干净的鸡爪，加姜葱、料酒和清水，大火煮开之后，咱们撇去浮沫，鸡爪最少也要焯3-4分钟，这样才会足够干净。焯好水后，咱们把鸡爪捞出，鸡爪一定要记得做一下美甲，这样看起来才是干干净净的。一般焯过水的这个汤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肉腥味，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另起一锅开水，重启一锅开水，加入焯好水的鸡爪，再补一点姜葱，其他什么都不要加，我们就要这个鸡爪的原汤。盖锅盖焖煮15分钟，煮好的鸡爪我们过滤出汤汁，一定要原汁化原食，这个鸡爪才会特别鲜。烧这个鸡爪最最重要的一定要一点这种韩式泡菜，泡菜一定要稍微剁细，这样烧制的时候也会更入味。锅里来点底油、洋葱、蒜泥和泡菜，炒出香味。当你闻到泡菜的酸味，你就可以加一点点的番茄膏、韩式辣酱和辣椒面，开最小火炒香炒上色。最开始我也是纯用辣椒来炒上色的，但后面我发现加一点茄膏，它整个味道会更柔和，变那个红彤彤的颜色一点也不输辣椒面，是不是很漂亮？颜色炒出来，这道菜就成功了一大半。再下入鸡爪一起翻炒，让鸡爪裹上所有的料汁，冲入原汤，开始包煮这锅美丽的鸡爪。这里再来2颗冰糖、一点点蚝油和生抽来调味，盖盖子焖煮15分钟，时间到了打开锅盖。因为鸡爪本身胶质比较重，所以最后收汁的时候一定要开小火慢慢收，让酱汁全部裹在鸡爪上。这个颜色这个状态真的超级幸福。这样一份软糯脱骨浓郁入味的酱香辣鸡爪，谁能拒绝呢？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有空在家里可以做起来了。我的天哪，看着真的好想吃，
0: 就是看着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食欲，
1: 想给它端下来。
0: 对，
1: 直接端下来，
0: 就晚上在空调屋吹着空调，然后看刷着剧在啃的这些，超幸福。
1: 其实你知道这个这一道菜有点像什么吗？就有点像最近我们滁州开了一家网红的江西的那个菜系。
0: 哦，我知道了，
1: 对对对，
0: 江西里面的那个鸡爪。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道他们家的比较算招牌菜了哈，就真的是还蛮像的。那一盘的话多少钱我忘了啊。如果说咱们自己在家里能够成功的复制出来，
0: 我觉得会更香一些。
1: 可不嘛。
0: 是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什么呢？就是腌茄子。现在呢也正好是新鲜的茄子上市的季节，那所以呢这个茄子咱们不能老是烧着吃啊，咱们呢可以尝试一下在家把茄子腌一腌更好吃。
1: 哎，腌茄子我们这边好像真的是很少这么做哈。
0: 对，那
1: 一般呢都是腌小酱兜子，
0: 腌酱兜，腌雪里红。
1: 哎，对对对 对，
0: 还有腌什么辣菜。
1: 是哈，就是辣菜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反正我就知道它叫辣菜，但是到底是什么菜我也不知道，
1: 对吧？反正我最常可能看到的就是那个小酱兜子，
0: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雪里红，他们要是放肉丝放在一块炒
0: 的话，你觉得还
1: 怪好吃的。但是这个腌茄子它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口感呢？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5: 大家好，为什么秋天结的茄子比夏天结的好吃呢？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这秋天的茄子腌菜吃呢？因为秋天的气温早晚温差大，这个时候的茄子不仅皮儿厚，果肉细腻，连营养也比夏天的丰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家每年腌茄子的做法，这次又改良了一下配方，比之前做的还要好吃。今早看到这5毛钱一斤的小茄子蛋特别便宜，毫不犹豫地买了15斤。我们先把它洗干净，洗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我们的盆、我们的手、我们的水都不要碰到食用油，以及整个腌菜过程都不要碰到食用油。腌菜最怕碰到食用油了，碰到后就很容易坏掉。接着先把茄蒂去了，再像这样切面朝下放，切成 1.5 厘米宽的片，千万不要切太细哦，再切成宽条，最后切成和鹌鹑蛋一样大小的丁。这里千万要注意，不要切得太细太小， 等会儿茄子

0: 今天呢，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吃一吃什么呢？像这个季节就特别想去吃一些啃一啃，对吧？就不是那种大荤大油大肉的，
1: 就大荤大油。

0: 一挤水，太小就会挤得啥也都没了。水开后直接把它放进来焯水，焯水时间由茄子的老嫩程度决定，一般是30秒到1分钟，不要时间太长。焯水一是去除茄子的生味，二是高温杀菌消毒。焯好后不要过凉水，要放到无水无油的盆子里，趁着水热再次烧开，再找几个耐高温的玻璃瓶放上去，开大火用水蒸气给它消毒15分钟。如果盖子也可以耐高温，记得一块放进来哦。关火后取出来放一边晾干水分。接着根据自己喜辣的程度准备一些辣椒，青辣椒红辣椒都可以，洗干净后放到上下透气的筐里与阴凉通风处晾干水分，再加入一块姜和两大把大蒜一起晾干水分。茄子不烫手时，用干净的无水无油的滤布挤出水分，挤出水分后放到透气的筐里摊开，然后放到太阳下晒一天。做这个一定要选择太阳光比较强烈的天气做，晒了一天后就变成这个萌萌的样了，摸起来半干，看起来皱皱的就可以了。然后处理大蒜，把不好吃的蒜根切去，茄子比较喜欢大蒜，我们可以多放一点。把它搅成末，搅成末倒入无水无油的盆里，再把姜切成小块也搅成末。做腌菜加大蒜、姜和辣椒，这些不仅能提味，还能起到一个防腐的作用，延长保质期。你的辣椒如果太辣，可以像我一样直接剪成小段，这样就辣不到手了。搅成末后加进来，晒好的茄子也放进来，再加入没有加碘的食用盐，然后加入50克高度白酒，戴上手套给它搅拌均匀。15斤茄子晒好后就这么点儿，一点也不出数。盆里的所有食材重量是3.5斤，加盐我是按1斤食材25克盐添加的，做出来稍微咸点儿。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冰箱，就不用做的太咸了，太咸吃着也不好。像这样做好后装到瓶子里，然后用勺子再压一压，压紧实一些，最后盖上盖子，像这样放入冰箱冷藏腌制1-2天就可以吃了。放入冰箱冷藏可以存放1个月，腌好后我们这样吃会更美味。吃多少就扒出来多少，记得用一双干净无水无油的筷子哦，再淋上烧热的油，然后加点鸡精、适量的生抽和白米醋就可以了。
1: 是啊，你给它均匀的搅拌就 OK 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超级标准的、合格的，或者说是优秀的饭搭子了。
2: 对，而且其实这道菜我觉得做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些麻烦，特别是像马上我们也是要进入梅雨季节了，你必须要到大晴天的时候才可以。
1: 是，但是呢确实如果说做出来的话会非常的好吃哈。如果呢咱们有时间又喜欢倒腾美食，可以做一做。
2: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叫做上汤虾滑丝瓜。
1: 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上汤虾滑丝瓜是怎么做的呢？
3: 简直非常的哇塞！首先啊，这个里面你看，一个松花蛋，一个咸鸭蛋，来点这个蒜子。你看我们这个丝瓜呀，买短的不买长的，切成滚刀块，稍稍的搁一点2克的盐啊，把这丝瓜呢稍稍给它杀一杀，抓一抓，直接搞里头看。然后你这个勺子就这么给它刨啊，看，然后蒜子啊一起放里去炒，这样你炒这个蒜子就炒香了。现在我们火力开大一点，因为丝瓜下去它就降温了，放点花椒酒。现在大火了，加入开水，哎呦，这汤瞬间浓不浓？煮一下，我们来给它要调一个味儿，给点胡椒粉。这玩意儿里头得来点海棠鲜，你看这个丝瓜做完了以后绿绿的，虾滑呢，直接这么一挤看，就这么一煮，这点香葱段，你在家里盛上这么一碗，我的妈呀，简直了，各位啊！粉红色的虾滑，绿绿的丝瓜，家里3-4口人做这么一碗老带劲了。
1: 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吃上这样一份非常好吃的，又有这个丝瓜啊，虾滑，对，上汤，然后呢肯定会非常的鲜美啊。最主要的是我觉得颜色就好看，搭配起来就很美哈。
2: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0: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就特别适合去待一辈子的一些旅游城市啊。
1: 嗯，那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哪里呢？就是山东的威海啊。
0: 威海的美呢，它其实是干净并且治愈的，有着最长的海岸线和最清新的海风。火炬八街的彩色房子呢是直通大海，猫头山的环海路每一个转角呢都是惊喜，海浪拍礁的宁静，只想在海边去发呆一整天。
1: 是的，那如果去到威海呢，大家呢可以逛一逛粤海公园、海上公园、威海公园、幸福门广场、火炬八街、环海路观景台、猫头山，还有呢海金海滩海水浴场，还有呢刘公岛、定远涧、纳香海钻石沙滩、鸡鸣岛。
0: 是啊，那么好多非常去适合游玩的一些这个路线哈，咱们都是可以呢去逛一逛的。那当然美食也非常的多，像是海鲜疙瘩汤啊、鲅鱼水饺、无花果、烤海肠以及威海味啤酒，哎，咱们呢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
1: 还有呢就是江苏的镇江啊，
0: 是不是觉得还蛮诧异的？
1: 对，镇江，
0: 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大家伙还在说呢，说哎呦镇江有什么玩的哈，然后从大概去年开始起，镇江就突然一下火了。
1: 为什么呢？
0: 其实镇江的美呢是尽在醋香和诗词里的，它没有苏杭的拥挤，却有着千古江山的豪迈与柔情。在西京渡的青石板路上听千年马蹄声，城市山林的安逸感让人呢也是流连忘返啊。
1: 那如果你到镇江呢，金山寺一定要去逛一逛，小时候的深刻的记忆，新白娘子传奇，对不对？
0: 我当时脑子里你一说金山寺，我就想到了那个那那那，
1: 对，
0: 那那那，我们可能80后对这个金山寺特别的有印象哈。
1: 是的，
0: 然后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梗，说是什么？哎呀，真的好羡慕白娘子啊！一出来，从塔里一出来，孩子就中状元了。
1: 对啊，多开心呀！
0: 是是是啊，这个金山寺呢，咱们是必须要去逛一逛的。
1: 还有呢，天下第一泉、西京渡古街、镇江博物馆，以及呢北固山、焦山、南山国家森林公园、昭隐寺、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以及呢宝华山、隆昌寺。
0: 那这些地方咱们都可以去打卡，而且呢还有很多这个专门网上有这个攻略哈，在哪一个机位去打卡拍照会更好看，咱们可以提前去做好攻略。那美食当然也很多，像是镇江的锅盖面，我可能想到的醋对不对啊？但其实它的这个锅盖面
1: 是非常的有名。
0: 对，还有蟹黄汤包以及东乡羊肉，
1: 还有呢镇江香醋，刚刚你说了，
0: 对，
1: 醋，
0: 对对，就是那个沾小笼包吃还好吃嘞，
1: 所以正好嘛，你看蟹黄汤包配着这个镇江香醋，
0: 绝了，
1: 非常完美的搭配。
0: 是是是啊，咱可以去冲一冲。最主要的是什么呢？离我们还近，不远，一个周末咱们就可以冲过去啦。
1: 还有呢，浙江的绍兴啊，
0: 这个城市也是，就大概是在前两年的时候就火了，对吧？绍兴的美呢，它是文人骨子里的温柔，这里不仅有鲁迅笔下的百草园，还有王羲之的兰亭序，坐一回乌篷船，听着船夫的乌侬软语，穿过呢一座座古城，两岸呢是白墙瓦带白墙带瓦的居民，一种慢悠悠的这种老绍兴的生活，真的非常值得细细的品味哈。
1: 那如果你到绍兴呢，鲁迅故里要去逛一逛，沈园以及呢仓桥直街、城市广场、乌篷船码头，以及呢兰亭、东湖、八字桥、安昌古镇、科研风景区。
0: 是啊，那这些地方呢咱都可以去逛一逛，打一打卡。那像是这个刚说到的这个科研，对不对？真的是还蛮震撼的。还有包括这个东湖，当然咱们也是可以去听一听社戏，哇，真的就是非常的感人啊。那美食当然也特别的多，像是绍兴的臭豆腐啊，梅干菜扣肉，好香啊。
1: 对，还有醉鸡、奶油小潘，
0: 还有黄酒棒冰，还有当地的就是景区里面的哈，我觉得是可以稍微打一打卡拍拍照，但是味道的话其实就还好，就是那种黄酒奶茶。
1: 那觉得其实还是一定去到了当地，咱们一定要品味品味一下，品尝一下。
0: 是哈，嗯，好，那么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呢是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
1: 拜拜。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很酷的歌曲，把这些歌曲记录下来收集下来，就是一个很酷的歌单。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那些很酷的歌单，也有可能很多歌曲大家没有听过。这首歌来自陈鸿宇，理想三旬，有可能听到前面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他副歌响起，你会觉得哦，原来是这首歌。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好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很酷的歌，这首歌来自陈奕迅 Eason 所带来的《你给我听好》。

0: 偷笑。
1: 听名字感觉就很酷的歌，来自一审陈雪，你给我听好。继续分享那些很酷的歌，这首歌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蔡明佑，来自房东的猫的演绎，我可以。

前面跟大家推荐了一首陈鸿宇的歌，我觉得隔壁老樊跟陈鸿宇有一些相似之处，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能创作，而且歌曲非常之走心。来自隔壁老樊的歌《晚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那些非常酷的歌曲，有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听名字就很酷啊，想到也会觉得很酷啊，名字叫做《暑假》。

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暑假的氛围了？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好妹妹暑假，分享今天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非常好听，来自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如果说你觉得你听了很多梁静茹的歌，那你试试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他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

0: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0: 我是芊芊。来到了小周末，星期三，这个小周末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明天再上一天班，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了。
1: 今天是绝对开心，真的是，因为你可能对于小孩来说也比较开心，有的学校周围中考的考场今天晚上可能是要上学，明天上一天班又要放端午小假期了。
0: 对，这个孩子们就是比较的快活啊，这假期连着放，六月份这是属于一个专属的考试月，各种各样的大小考。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
1: 是的，预计明天夜里19日大雨到暴雨，楚州气象台给你带来最新天气预报，但是这个暴雨已经下了好多天了。不过我看到朋友圈里面啊，因为我那个大学同学有在外地的嘛，是廊坊还是哪个地方，他昨天看了，他说已经被困住了，那个雨都不像下的，像往就往倒的那种水瀑布一样，它那个玻璃房上像瀑布一样在下暴雨。
0: 是的，那滁州气象也是预告了，说我市大概18号，那就从明天开始入梅，即将进入降水的集中期。其中呢，18日夜里到19号会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22日前后还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哦。
0: 是的，进入了梅雨季啊，这天气可能就是比较这个湿度会比较大了。大家出门之前呢，也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这呼啦圈呢是大家熟悉的健身器材，包括我们家我买过那种就是圆的呼啦圈，包括那种软的那种呼啦圈我都买过。部分商家宣称其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
1: 是的，有的加重的重量是2-3公斤，我之前买的那个是一个环，然后带那种滚珠的什么东西的。那个其实我说实话，呼啦圈要减重瘦腰神器的话不可取，因为我去看过专门的矫正的医生，他说过那个东西是非常伤人的啊。
0: 是的，近期呢，浙江大学的这个医院接诊了3例女性患者，皆是因为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送医时已经失血性。

0: 休克了。
1: 是的，医生警告啊，像脾脏位置特殊且缺乏脂肪缓冲，过重或带凸点的呼啦圈反复撞击左上腹，极易引发脏器破裂出血哦。
0: 尤其呢是凝血障碍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及骨质疏松的患者，以及孕期、产后、术后的人群，务必要远离。
1: 医生也是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2: 健康第一线，关注你关心的。呼啦圈是大家熟悉的健身器材，有部分商家宣称转呼啦圈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有的加重呼啦圈啊，重量动辄2-3公斤，更是成为了这些商家口中的瘦腰神器。但是专家表示，如果使用不当，神器有可能会变成伤身利器。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的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
3: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4: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3: 周边啊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4: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3: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2: 专家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风险人群应该予以规避。
4: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0: 是的，我们经常会在这个网上刷到一些有关于自己在家健身的一些健身器材，比如说除了呼啦圈，同样还有那个壶铃，包括很多的健身拉力带，我们都会刷到。但是你真正买回来之后，如果你没有用对它啊，就是那种受力点不一样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买了一个壶铃，在家练那个壶铃摇摆，发力点没有对，腰疼，就腰很疼，然后问了专业人士健身教练说发力点错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就是用对方式方法，包括如果你想要进行一项健身运动的话，最好去找一些专业人士问一下他的一些
1: 技巧在哪。因为每年都会有同样的这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个人，你其实跟对运动的好多器材，有人买了一大堆他不练也是不行的，找对方式，找对正确的一些课程，跟着后面专业的老师在练啊，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这是最重要的哦。
0: 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从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1: 没错，
0: 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也提示啊，新

0: 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呢，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1: 也是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之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使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的一个举措哦。
0: 嗯，那么在国际铁路运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车、中亚班列车运行图定这个线路96条、65条，较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3: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4: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3: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期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
5: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贵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3: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2: 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
3: 据介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过几天就是端午佳节了，在辽宁的鞍山，各大商超节日氛围浓厚，各式的粽子集中上架了，品类丰富，备货充足，其中呢，低糖、素食等健康款的粽子就备受青睐，成为端午消费的新亮点。那么在鞍山市历山区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端午专区，粽子礼盒的销售已经达到了高峰，那么在该区域摆放了四五十种的粽子礼盒，比去年增加了40%的品种。相较于往年，今年粽子品类更为丰富，不仅保留了蜜枣等传统的经典口味，还推出了多种特色风味，适配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口味的消费者需求。根据了解，健康简装成为今年鞍山端午粽子消费的关键词，低糖、无糖、低脂及素食粽子的热销，平价简装与简约礼盒的双线走俏，市民的选购需求也更加的多元化。
1: 鞍山市历山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端午专区，随着端午节越来越近哈，粽子礼盒的销售已经到达了高峰。那么我旁边的货架上现在是摆放了四五十种的这样的粽子的礼盒，比去年是增加了40%的品种。
2: 走进这家超市，氛围感满满的端午展销专区占据醒目位置，整齐陈列的各类粽子礼盒琳琅满目，款式多样。从5月下旬开始，鞍山各大商超就陆续上。

0: 下各类端午商品，相较于往年，今年粽子品类更为丰富，不仅保留蜜枣等传统经典口味，还推出了多种特色风味，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口味的消费者需求。
1: 现在粽子选择非常多，比如说鲍鱼的来，完还有肉粽子来，完还有我们大红枣粽子来。但是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就是血糖高来各方面选择一些健康的，比如说我们选择低糖的、无糖的。
0: 为吸引客流，活跃市场氛围，鞍山各大商超通过举办免费包粽子体验、端午民俗互动等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目前端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预计节前两天将迎来粽子销售最高峰。
2: 当下呢，我们每天一个销售的数量是在400盒到500盒左右，要照去年的同期对比的话，要增长40%。我们也组织免费包粽的一个活动，比方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在合理的这个时间内包了多少粽子，这个是给顾客免费一直拿走。
0: 为释放节日消费活力，当地商务部门积极引导辖区重点商超开展端午安康购主题促消费活动，各大商户集中推出粽子礼盒、买赠让利、鲜肉水产平价特惠、民生商品惠民折扣等系列举措。
3: 端午节快到了，你们家吃粽子了吗？那我们家呢，每年都是弄的肉粽子呀，或者是蜜枣的、白糖的啊，这种比较经典款的粽子啊。但我更加喜欢去尝鲜，尝一些各种各样样式的。不过各位小伙伴们，粽子不能吃太多，吃太多的话，第一热量比较高，第二的话对胃啊它的负担会比较的重哦。所以说，咱们就是适量就好。继续来关注到近期 POS 机刷流水反押金类投诉量持续走高。内蒙古的张女士也反映，她本来想办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她就交了199的押金。这交了199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此类诈骗的受害人主要是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了数百元，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了重重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各种理由拖延啊，拒绝退款。警方也提醒大家，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必须要通过正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办理，不要轻易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更不要轻信刷流水返押金、高费返率、刷量免费用机等诈骗话术。
2: 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4: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5: 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的，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4: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5: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2: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6: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以被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拒绝退款。 不少人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8: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2: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一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9: 一是广泛撒网，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2: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
7: 金融专家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并非偶然的市场乱象，而是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10: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2: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10: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7: 针对 POS 机的押金骗局，警方提醒所有金融支付设备务必通过正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要轻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更不要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诈骗话术。如果已经被骗，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方式维权。
3: 是的，如果你就是一些比如说小微企业的经营者、个体商户需要这个 POS 机的需求的话，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的渠道去获取啊、或者去购买。其他的一些像陌生的来电啊、上门推销啊、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去办理这个 POS 机，也不要轻信这些刷流水返还高押金、高费率的返利啊。所以说呢，这个陌生的一些非官方渠道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周深的新世界。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

0: 号，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又是一场冷战。
1: 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也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而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了年轻人眼中

0: 端午节的标配。
1: 是的，新时代了，艾草花束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就是加上面很多点缀，我今天真看到了，真的，大家可以到各大花店门口都有，价格从几十到几百元不等。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点我是想不到的啊。
0: 对，大家就是在这个艾草上面也翻出了新花样啊。此外呢，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的伴手礼送给客户或者是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己家风格比较搭配的门挂，我们来听一听。
2: 端午临近，艾草飘香，挂艾草是我国端午节的习俗。而近两年，新式的艾草花束悄然走红，成为年轻人眼中端午节的标配。
3: 现在在我手中的呢，就是近几年端午节年轻人的新宠——新式的艾草花束。摇一摇，有清脆的响声。闻一闻，有沁人的香气，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像我手中现在这一个就是99元的款式，可以说是老习俗在当代的新表达了。
4: 走进厦门市思明区花鸟市场的一家花艺工作室，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特有的清香。工作台上，艾草、菖蒲、黄金球十多种花材装饰品分类摆放。花艺师有条不紊地分拣捆扎花束。花艺师陈淑玲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年轻客群的多样化需求，他不断学习。几年前，他在网络上看到了各种配件与花束的大胆搭配，成品既好看又有创意。之后，他在电商平台浏览时，偶然刷到了这些铃铛与簸箕的挂饰。出于对市场的洞察，他认为这些配件很适合用在端午的艾草花束中。
5: 新式艾草呢会多加一些色彩，比如说像这个星点木啊，还有这个黄金球啊，今天还多加了一个夏天的寓意很好的一个莲蓬，好事连连的，还有一个寓意很好一些小卡牌。
3: 现在在我手中的这个艾草花束当中呢，有一个簸箕造型的装饰品，它的寓意呢是扫走霉运，在它上边还用了红绳做捆绑，打成了一个中国结的造型，可以说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了。
4: 目前新式艾草花束购买最多的群体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另外公司团购也不少，一些企业会买来当端午节伴手礼送给客户或员工，还有一些喜欢新中式装修的家庭会专门定制和自家风格搭配的门挂，
6: 比较创新，当个礼物朋友也比较喜欢。
3: 店长告诉我说，这样的艾草门挂要倒着挂，并且呢要挂高不挂低，挂早不挂晚，在端午前几天就把它挂上，也可以收获更好的寓意。
0: 看到这些这个有关于艾草的这种新式艾草花束啊，就是觉得哎，现在的人想法也是越来越多了啊，非常的既符合节日的他这样一种挂艾草的这种习俗，又感觉符合现在大众的审美了。

0: 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有关于苦瓜哦，不知道大家平时就是吃苦瓜多不多？苦瓜可以说在夏天啊，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因为一个把苦字写在名字里的食材，明明味道清苦，却从古至今活跃在夏日的餐桌之上。它被誉为夏季灭火器，有人说它是减脂的好帮手，也有人说它是皮肤的救星。
1: 是的，我跟你说，苦瓜绝对好，一个苦瓜一个黄瓜榨汁喝，可就是这么好的食材，很多人对它敬而远之，因为它吃起来偏苦。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苦瓜不但不苦，入口反而清爽甘甜，你愿不愿意尝试呢？
0: 那我还挺愿意试一试的。
2: 五味经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苦瓜。夏季天气燥热，不少人容易脸上长痘，眼睛干涩，还会出现排便不畅的情况。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被誉为夏季灭火器的宝贝食材苦瓜。有人说它是减脂好帮手，也有人说它是皮肤的救星。可就是这么好的食材，很多人却对它敬而远之，只因它吃起来偏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苦瓜吃起来不但不苦，

0: 入口还很清爽，回甘，您愿不愿意尝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苦瓜，探索它的养生奥秘。
1: 炎炎夏日本就燥热难耐，再加上不少朋友熬夜观战，情绪起伏大，上火烦躁等问题接踵而至。苦瓜，一个把苦字写在名字里的食材，明明口感清苦，却从古至今活跃在夏日餐桌之上。明知其苦，我们为何还要主动品尝？这独特的苦味究竟是味蕾的考验，还是守护健康的天然馈赠呢？
2: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五味入五脏，酸入肝，辛入肺，咸入肾，甘入脾，而苦呢入心。苦味的食物呢，最擅长处理跟心有关的问题。《本草纲目》里记载了苦瓜的功效，其中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这三个词，几乎覆盖了熬夜看球的朋友们所有的痛点。除邪热，中医就是指热邪。在看球的时候，人们容易情绪高涨，会出现咽喉肿痛、牙龈发炎、长痘长疮、小便黄赤的症状，这些呢都是热邪的表现。苦瓜有苦寒之性，能把心火往下降。我们长期熬夜看球，白天还要上班，那么就会出现阴气损耗、虚火上炎，常常表现为口干舌燥、心烦失眠、体乏无力。那苦瓜的苦味呢，正好能兼阴，防止阴液过度的损耗，间接的解除虚劳。那清心明目就是看球的时间呢，我们眼睛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会发红、干涩、充血，大多的时候呢是心火或者肝火引起的。苦瓜呢有很好的清心火的效果，所以会改善眼部的不适。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苦瓜中的奎宁具有抗炎镇静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苦瓜会觉得很舒服。苦瓜燥甘，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加上苦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对熬夜后血糖波动和便秘也非常有帮助。
1: 苦瓜再好吃起来是苦的，这个问题让不少人难以接受。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够保留苦瓜的功效，又能让它变得容易入口呢？其实答案就藏在这两种吃法里，一个是人人都会做的家常菜苦瓜炒鸡蛋，一个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茶饮暴打苦瓜柠檬茶。咱们先说说苦瓜炒鸡蛋，为什么是苦瓜配鸡蛋呢？这道习以为常的搭配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智慧呢？
2: 鸡蛋中的蛋黄呢，又名鸡子黄，它具有滋阴润燥、养血息风的功效。《伤寒论》里提到的黄连阿胶汤，就是用鸡子黄来滋阴润燥。苦瓜呢，可以清心火，鸡子黄呢，可以养心阴。一个清，一个养，一个泻实火，一个补阴液，一个治标，一个治本。这就是为什么苦瓜炒鸡蛋对于熬夜看球导致的眼睛干涩、红血丝过多、心烦失眠特别有效的原因。
1: 但很多人炒出来的苦瓜炒鸡蛋苦得没法吃，问题出在哪儿？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处理方法，完全可以把苦味降到微苦回甘。
2: 我们做苦瓜炒鸡蛋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把它做熟，我们想着做熟了以后，它的一些有效成分可能就降低了，可能会想这个苦瓜的功效是不是就下来了。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

0: 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着干嘛？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 AI 养虾你听过吗？你吃的虾有可能是 AI 养大的。
1: 这我不知道，但有段时间不是有什么龙虾
0: 啊，那个是电脑的那个什么 AI 操控软件。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以往养虾啊靠天吃饭，如今在浙江湖州借助数字生产力升级罗氏沼虾养殖。央视财经记者也了解到呢，当地企业配备了质控水池，车间24小时恒温恒湿，水体空气经过多重的净化消毒，为虾苗打造全封闭的安全屋。
1: 是的啊，年生产优质虾苗15亿窝，虾苗育成之后，户外虾塘搭载轨道投料机器人、无人投料船、依托传感器精准投喂，饲料利用率提升12%到15%， AR 系统自动安排测水、投料、巡塘，巡塘人力节约60%，养殖效率涨到了10%。
0: 那真的是 AI 的作用可大了去了啊！我们来听一听。
2: 是靠天吃饭，现在则是靠算法换产能。在浙江湖州，传统的罗氏沼虾养殖正在被数字生产力重塑。来看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3: 大家看，这一勺子里面啊，就4000尾左右的罗氏沼虾苗，在经过120天左右，它能长成这样半两多的这个成品的大虾了。
4: 打完拼豆的人，
3: 我顺利生长的这个核心科技，就是我身旁这些质控的水池，它们就是虾苗的无翼育婴室。整个车间24小时恒温恒湿，水里的氧气和 pH 值的精度控制在1%的级别，每一滴水都要经过3重过滤加紫外线消毒，就连空气也要3级净化，相当于给虾苗建了一个全封闭的安全屋。由此换来年产15亿尾优质虾苗的产能，这个就是用设施来换水面，用可控环境换稳产高产。
5: 一个指出苗龄是在150万尾苗左右，大概是5万左右吧。它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长势更快，抗病也比较强。运输途中防疫机比较好。采用了我们智能化的设备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实时监测到。
6: 当罗氏沼虾长到手指粗细，喂食量激增，这时是催肥增重的关键期。在这片户外虾塘，塘梗边是轨道机器人自动投料，

0: 水面上是无人投料船来回穿梭，他们搭载的智慧大脑与水下传感器让系统能精准计算虾群的饭量与饭点。这套智慧外卖不仅节省了人力，更让饲料利用率直接提升12%到15%。
1: 朝虾苗入塘以后，我们的渔业生产管理系统就会启动 AI 调度自动派发任务，什么时候测水质，喂多少料，要不要巡塘，这些工作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巡塘的人力节省了60%，养殖效益提升10%以上。
2: 养虾对于农户来说曾经是一个黑盒子，因为水底下发生了什么，病害什么时候来，谁也说不准。那么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呢，通过我身旁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识别系统来判断病症，让病害能够早发现早预警。
3: 这个就是我们代替我们人的眼睛的，叫做云谋系统。然后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运行端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测，它会抓到我们的这个虾的一个触须的末端，3到5秒就形成一张图相互比较。未来呢，我们除了应用在科研端呢，我们更想把它建成数据集，共享给更多的有需要的这种养殖终端去使用。
4: 新科技、新农人、新的技术啊，养殖的这些裸式沼虾呢，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同样还节约了，比如说，像是一些什么饲料啊，它可以进行到精准的去投喂，不至于就是浪费啊什么之类的。
5: 是的，小龙虾价格已经打下来了，
4: 对，跌下来了啊。现在吃龙虾，是有点就是没有像以前的那种价格了啊。
5: 我那个有一个开饭店的朋友，他跟我说。你是一般什么时候去买虾，或者是早上一大早的时候那种虾的要给饭店变得很贵，你就是傍晚的时候去订那个什么那个，反正就订虾，如果那种虾的过滤过了，然后你可以回去清蒸，清蒸蘸那个芥末酱油吃，他跟我推荐的。我说但凡晚上回家做饭，一定就跟他一阵去菜市场去买一波虾子。他那个虾子就是他那个做火，比如说早上卖38一斤的特别好的虾子，到晚上就28一斤。
4: 哦，那真的是很便宜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又是一次盲盒事件啊！这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于网络盲盒，他就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去盗窃盲盒，涉案金额高达5000多元。
5: 案发之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加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4: 那么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检察官就注意到一个小细节，他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它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我们来听一听。
6: 小陈是上海的一名高中生，因为沉迷网络盲盒，他动起了歪心思。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小陈先后6次到多家商店盗窃盲盒，涉案金额5000多元。案发后，考虑到他是未成年人，办理这起案件的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依法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陈偷来的盲盒都是通过一款潮玩交易 APP 转手卖掉的，从盗窃到销赃过程异常顺利，而这背后的原因在于这款 APP 没有对未成年人的使用和交易做任何限制。
7: 我们在发现他销赃的这条线过于顺了，很快的话就几个小时，甚至顶多就隔个1-2天，这个他偷盗来的盲盒就已经被销出去了。我们认为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销赃的过程的顺利进行会让他对盗窃的这件事情就更加的积极的去做。
6: 开发运营这款 APP 的公司位于上海市普陀区，线索随即移交至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调查发现，这款 APP 集盲盒、潮玩、卡牌、游戏等产品的交易和社交于一体，用户超过1000万，其中不乏大量青少年，但面对这些未成年用户，这款 APP 却没有依法设置任何保护措施。
8: 我们打开这个 APP 发现它其实完全对于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护和限制的手段，它那个每天的消费可能都没有。

0: 任何的限额，然后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这个栏目里面还能有一些明显的可能一些擦边的图片和一些过度的一个聊天的一些内容，可能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特点设置未成年人模式。显然，这款 APP 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存在多项违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网信、文旅等部门组成监督评估小组，对这款 APP 进行了全面的法律体检，并根据调查结果向 APP 所属公司制发了检查建议，
0: 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模式的创建，不良信息内容的筛查和审核，然后还有就是网络盲盒等相关交易类目的一个消费限制和那个内容的那个把控，另外还有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发现问题之后的一个强制报告的通道和那个保护措施的一个及时的运用。
1: 收到检查建议后，企业迅速进行整改。目前，这款 APP 已经设立了盲盒交易卖家的实名认证，上线了未成年人模式，明确了盲盒潮玩未成年人单日消费上限，监护人也可以自行设置更低的限额。同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联合网信、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布了网络企业未成年人保护指导清单，为更多新业态网络企业提供了可参照的合规标准，推动行业从源头上筑牢未成年人保护的防线。
2: 网络是未成年人现在成长最重要的新场域，这个场景的治理对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是有重大的影响。通过综合履职全面保护这样一个模式，既促推行政机关对它进行这个监管让它那个长期的发展，又促推这个企业自我整改，那么既让它能够长期的发展，同时又让这个法律的规定能够落实。
3: 从对困境未成年人的支持起诉，到涉罪未成年人的惩治与挽救，再到推动网络行业治理，虽然司法手段不同，但背后遵循的都是同一个原则，那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落到实处的司法担当与暖心守护，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健康向阳的成长。
4: 是的，还希望这种像平台的话对于未成年人这块有一个明确的监管，包括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二手的 APP 二手市场会出这些东西，而且根本不需要什么身份证信息之类的所以说呢，平台还是监管过于疏忽了。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也是周三明天我们周四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5: 明天见，拜拜，
4: 拜拜。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 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即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4: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9: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1: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0: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1: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2: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4: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3: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0: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

0: 刚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2: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3: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4: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0: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6月16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提供根本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报了有关工作情况。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管党治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但仍有短板不足，要准确把握形势，增强政治自觉，采取有力措施，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政治方向，坐实政治监督，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夯实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强化理论武装，壮大主流舆论，加强阵地管理，持之以恒，淬炼党性，要突出强

机固本，树立鲜明用人导向，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从严抓好教育管理，全面锻造过硬队伍。要保持严的基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大信访积案化解力度，持而不息正风反腐。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坚决抓好五个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严在日常，抓在经常，管在平常。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要认真履行监督专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6月16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常委姚凯、吴树林、王艳勇、朱林、陈兴志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三名同志做交流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吴进强调，要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为民造福作为追求政绩的奋斗目标，把群众路线作为创造政绩的根本方法，把人民评判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始终把牢价值取向，站稳群众立场。要深刻领会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始终把握内在要求，持之以恒践行。要深刻领会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把准实践路径，做到久久为功，用实打实的行动干出新业绩，展现新作为。吴进强调，当前县市区党委正在集中换届，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吴进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要持续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的实际行动和强大动力。会上，全体人员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6月16号，全市关工委党史学习教育月启动仪式及伟大建党精神专题党史报告会在滁州学院举办。活动由滁州市关工委、滁州学院关工委主办，市关工委主任李耀才主持，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出席报告会。报告会邀请党史专家龙平平做伟大觉醒与伟大建党精神主题报告，通过重温共产党人砥砺初心、攻坚克难的精神根脉和力量源泉，搭建新时代青年学子深入学习党史、感悟百年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复兴使命的宝贵平台，激励年轻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6月16号，赋能职工聊修养、助力文旅深融合职工聊修养工作交流推介会在我市召开。本次活动由滁州市总工会和安徽省省

部署直管企事业工会共同主办。会上，滁州市总工会和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有关工会组织以及粤西省总工会共同签署了职工疗休养合作协议，与金华市、扬州市、马鞍山市、亳州市总工会签署了合作协议。现场还进行了职工疗休养资源推介。安徽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金红，滁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艳勇，安徽省省部署直管企事业工会主席王征出席。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6月15号，2026年滁州市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在清流河胜利围堤防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水利、水务和应急部门的8支队伍，共计150人参加演练。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兴志宣布演练开始，并观摩演练过程。本次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天气为背景，模拟清流河水位持续抬升、堤防超警戒、超保证水位运行的紧急情况，针对管涌、散浸、裂缝、漫溢等汛期典型险情，开展前期常态化巡堤查险、应急处置、快速除险等实战科目。全体参演队员全程进入临战状态，严守纪律，规范操作，沉着处置，全面展现了防汛抢险队伍敢打必胜、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和过硬素质。据介绍，本次演练严格立足抢早、抢小、抢住防汛抢险工作原则，全方位沉浸式开展实战化操练，旨在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全体参训人员以练促学，以练促干，通过同台练兵、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后认真复盘总结，切实提升协同作战水平。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实战查找操作处置、物资调度、队伍协同等薄弱环节，逐项整改提升，做到练一次进一步，切实补齐防汛短板，守住防汛安全底线。通讯员陈雨欣报道，进入夏季，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连日来南桥区静子社区持续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全方位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度夏。工作人员结合夏季溺水事故特点，向孩子们进行安全科普讲解，宣传防溺水6步准则和家长监护4知道常识，细致讲解危险水域危害、戏水安全禁忌、溺水自救与科学施救方法，引导家长和孩子们掌握防溺水知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提醒家长履行好监护责任，时刻绷紧安全弦，筑牢家庭安全第一道防线。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小雨，东南风2级，明晨最低温度23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19号多云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Action!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值得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这首歌叫做《月亮上的花园》，一首以地球与月球的昼夜对视为意象，描绘恋人跨越距离的思念与守护。这首歌由牛奶咖啡组合创作并演唱，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首张专辑《燃烧吧，小宇宙》当中。这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气与冒险为主题的专辑，不拘守于任何音乐形式，将传统古典音乐与时尚、富有想象力的电子音效巧妙结合，用童话般的音乐语言讲述浪漫动人的故事。音乐风格上结合了电子采样与新古典主义旋律，形成奇幻的音画空间，延续了组合清新自由的风格，是他们早期电子元素与抒情表达融合的代表作之一。

2007年，张震岳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推出歌曲《小雨》，这是他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他觉得这段经历十分美好，因此将它创作成了歌曲，收录在专辑《OK》当中。作品以吉他伴奏为主，采用了简单直白的歌词风格，表达了朦胧而真挚的情感体验。曲调随意而入耳，配合张震岳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温柔而略带忧伤的氛围。

2007年，歌手苏醒推出歌曲《秋天》，这是他个人首张 EP 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他的首支原创作品，由他本人包办了词曲创作，并且全程参与制作。歌曲最早在2007年《快乐男声》全国总决赛当中首唱，这是他2005年在留学时感受秋天的氛围触发而作，那么承载了他对梦想与离别的个人感悟。采用了极简编曲的风格，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刻意去掉了鼓点，突出了苏醒的声线特质。歌曲也突破了苏醒惯常的 R&B 或者是嘻哈曲风，转向抒情与励志风格，标志着苏醒从偶像歌手向创作型艺人的转型，业内评价其为开启原创音乐道路的代表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求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0年邓紫棋发行音乐专辑18，有一首歌叫做《写不完的温柔》。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源自邓紫棋个人的第二段恋情经历，也是改编自早期的粤语歌曲，以分手后的情感挣扎为主题，通过钢琴的旋律与含蓄的歌词，展现恋人分离时克制而温柔的矛盾心境。这首歌作为专辑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邓紫棋对慢歌的驾驭能力以及情感表现的充沛性。这首歌也是邓紫棋进军内地市场的首张专辑当中的重要曲目，体现了她创作的才华和对情感表达的深刻理

2016年，王菲为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演唱片尾曲《你在终点等我》。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抒情与摇滚元素。歌曲创作源于电影情节，讲述爱情中甘愿付出与坚守的主题。王菲的演唱运用鼻腔共鸣的这种技巧，营造出了空灵飘逸的声线质感，配合东方宫廷乐的处理方式，赋予了歌曲立体的情感时空感。编曲以钢琴和弦乐为基础，融入了英式摇滚的元素。这首歌也是王菲继《因为爱情》《匆匆那年》之后第三次为张一白导演电影献唱主题曲，形成 IP 演员阵容与音乐阵容的强强联合。

2009年，歌手张悬创作并演唱了歌曲《关于我爱你》，这也是电视剧《失恋33天》的插曲。创作于2009年的年初，源于张悬对于宣传期压力的自我疏解，亦为向团队成员亲友致歉而作。其创作视角基于他所述的积极悲观主义的理念。歌曲融合了独立流行与英伦摇滚风格，通过迷幻摇滚元素呈现现代爱情中的虚无感。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7年，陶喆创作了歌曲《心乱飞》，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编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融合了 R&B 与流行元素，以即兴开场和重复的哼唱，来塑造跳跃的律动，展示都市情感的议题。歌曲采用了口语化的叙述视角，通过前半段轻松调侃与结尾高亢假声的对比，呈现了男性在恋爱自由与责任间的矛盾心理。这首歌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前卫的制作理念，即使在发行多年之后依然保持着现代感，展现了陶喆在华语乐坛的音乐先锋地位。

2014年，林俊杰和邓紫棋合作演唱了歌曲《手心的蔷薇》，收录在林俊杰的专辑《新地球》当中。歌曲以蔷薇为意象，描绘男女间互为知己、相互扶持的情谊。灵感是源于林俊杰身边女性朋友倾诉情感问题时的倾听与安慰经历。歌曲以轮唱的方式展现了男女生交错的心境变化，展现了林俊杰与邓紫棋声线的默契配合，是一首动人的情歌，也是林俊杰和邓紫棋的首次合作。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手心的蔷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懒得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你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

措手不及，我在忧郁中惋惜，于前半生纷纷扰扰我手言和，一辈子说短不长，也没必要继续埋怨继续悲观。

能够掌握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行人，门旗、周氏从我来代开始就是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吴道昏君宋徽宗跟一帮佞臣总想着收复燕云16州。那位说，这位吴道昏君一无是处啊，在政治上的确如此，在其他方面文学艺术上倒是有所建树，国画画得不错，书法写得也很有规格，有那瘦金体就是他的独创。

瘦金体原先说是字儿写的又瘦，老跟那金一样，抽筋那筋呢不好听，换成金银之金。那除了书法绘画，那在治理国家上，这整个是一糊涂蛋呢。你也不想想你的实力，你凭什么去收复燕云十六州啊？想当初宋太祖宋太宗多少次伐辽，那不都失败了吗？真宗皇帝炸着胆子跟辽邦打了一仗，城下签订盟约，叫那澶渊之盟啊，好几次想放弃东京往南跑呢，最后是花钱每年有岁币，这才勉强求和。这历代的积怨到今天的确有屈辱感，但是要想把它改变，那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就在北宋末期，又一个力量崛起了，新兴的女真族，也就后世的满族人呢，他们建立了金国，金政权在北方兴起，是屡败辽军，夺取了辽国50多座城池。大宦官童贯奉命出使辽国，一听说有这么消息，这可是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童贯回来就向宋徽宗建议，既然辽国打不过金国，那么咱们干嘛不联金而攻辽啊，这样就可以夺回燕云十六州啊。宋徽宗就想尝个新鲜，他早就做腻了安乐天子，建立盖世武功为祖宗报仇雪耻，这不更好吗？他马上命令人从海上向金国通使啊，以求缔结盟约。很可悲啊，宋朝为了雪耻而曾经向辽讨好，而今天为了灭辽又再一次不耻于向金国下跪，显示出一副奴才相。首先许诺把原先给辽国的岁币全数给金国，这就让金国人一下看出了宋朝人的软骨头啊。有一些熟知边疆情况有政治远见的大臣纷纷上书劝谏呢，认为不应该跟金国联合灭辽，有辽的存在可以作为宋朝的屏障，金国凶如虎狼不可轻信呢。可这位徽宗天子是一概听不进去。童贯曾经在西北任过监军，曾经靠着西北军队打败了羌族人的起义，又镇压了南方的方腊起义。这童贯都忘了自己是太监了，他经常拿自己当常胜将军，那么想着抢着领军攻打辽国，企图一战而胜啊。这时候金军已经攻破了辽的中京大定府，辽国的末帝天祚皇帝逃往西京大同，留守燕京的辽宗室又自立新军。徽宗一看这辽国完了，都城也丢了，多了这么些皇帝，辽国灭亡是指日可待，匆匆派人出兵讨伐。徽宗以童贯、蔡攸为正副宣抚使，带150,000大军北伐呀。蔡攸是谁呀？就那老奸臣蔡京的儿子。辞行的时候，这蔡攸蔡公子一副纨绔的派头啊，他指着徽宗身后两个宠妃呀，等我凯旋的时候，陛下能不能把他们赏赐给我呀？这不大逆不道吗？那皇帝的妃子能随便赐给你吗？这不掉脑袋的话吗？您再看徽宗乐了，好的不割心啊，先打胜仗再说吧。转过身他跟蔡攸的老子蔡京还提这事儿呢，令公子英武豪迈呀，也不打哪儿看出来的，想要他俩美人就算英武豪迈啊，昏君昏到这一步也够可以的了。这帮昏庸的君臣以为燕云十六州唾手可得，马得成功呢，哪想到童贯以大军压境，并不像他想的那么顺利。他们原以为150,000大军北伐，辽国内部一定会发生内乱，到时候可以不战而胜。童贯以为这一次马到必然成功，提前就下了令了，怎么呢？告诉手下，敢杀一人一骑者，军法从事。
杀个人宰个马，那叫浪费宋朝的物资，那战马人将来都是咱们的，所以不许随便杀。可他哪知道辽军是顽强抵抗啊，什么人都怕拼命，辽国兵马这么一玩命，宋朝的军队就乱了阵脚，全军溃退呀。没多久辽国的西京也失守了，自立于燕京的辽国的新主也死了。宋军一看带领大军再次北上啊，哎，别说这一次打的开始还是挺顺利的，收降了辽国的大将郭药师以及他的部队，而宋将的怯弱、军纪的涣散、战斗力的低下，遇到辽兵马上就显露出来。你别看有人归顺，但是也总打败仗，看到河对岸起了火了，这边的主将以为敌人来袭呢，大伙没动地儿，宋朝主将先跑了一半，自行绕营逃奔。那大伙还不跟着吗？人马自行践踏，狂退百余里，把神宗以来积蓄的军需物资是丢失殆尽。宋军攻辽是屡战屡败，童贯害怕皇帝怪罪，连忙派人去找那金国，请求金国派兵攻打呀。金国接到信儿，兵分三路攻克了燕京啊，燕云十六州收回来了，可在人金人手里，咱们得要啊。童贯心想，我们不为收复燕云十六州才出的兵吗？派使者厚着脸皮去跟金国人交涉呀，要求归还燕京。金人早就看透了北宋的虚弱本质，金主是狮子大张口啊，燕京那是我们金国人打下来的，此地一年租税在600万，这样我就要100万，如果不给就把你们已经占的涿州、益州、两州都给我让出来，这是我金国人的疆土，为什么你们赖着不走啊？哎呦，合着打完归他们了。宋朝的使者低声下气跪地磕头啊，金主是越发的傲慢，不必多言，少要废话，我就等半个月，要是没有回信儿，我就率师南下，不跟你们谈了。童贯一看这怎么办呢，赶忙跟徽宗汇报汇报吧。宋朝君臣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咽呢，答应在原先许诺把辽国岁币40万不是给了金国，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0万，厚颜无耻，浓颜卑膝呀，是不顾一切的满足金人的要求。人家金国人早就把燕京劫掠一空了，宋人所得的不过是一座空城，但是金国人并没有遵守协议，大片土地也没有交还，只不过燕京城给你们了，这已经足够徽宗这帮昏君庸臣们忙于庆功庆祝的了。徽宗宣布大赦天下，对外就称已经收复燕云十六州了，把童贯作为赴燕的第一功臣，以神宗遗嘱为依据，封童贯为郡王。这太监当王了，明明打了败仗倒成了战功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边大庆功祝贺胜利，这胜利还没等祝贺完呢，那仗又打起来了。北边烽烟再起，宣和7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南下。童贯这会儿正在太原呢，刚听到这事儿，有点狂妄自大，很傲慢地看了看通报人，算什么呀？金国出力有多少兵马？金国刚刚建国，他还老敢打仗，咱怕他吗？敢等到仔细打听，听明白金军虚实了，这么多人呢，啊，马上泄了气了。童贯简直眼都直了，傻乎乎地派人去见金使。这么大事情怎么早不说呀？金使心想，这有这么问话的吗？要打你们还告你呀，兵兴不可回呀，已经出动了，有什么告你们的呀？赶快将黄河以东、黄河以北乖乖的交出来，咱们就以黄河为界，或许还可保你宋家宗社呀。童贯吓了个半死，心想早知这不灭辽了，人家打到家门口了。他找个借口回到了京城。原先从辽国投降过来的降将郭药师一看就这样，

宋朝君臣如此没囊没气，得了吧，人家要投降了金军了。所以金军兵分几路，东路这支人马是不战而得到燕京。这消息传出来，北宋君臣乱作一团呢，刚收复又丢了，赶快组织力量吧。这帮人没一个去组织人马的，他们感觉根本就打不过金人，怎么办？还得和谈呢，派人去求和呀。在朝野的压力下，徽宗不得已下了罪己诏，下令罢免花石纲的害民政策呀。那后花园不见就不见了，那村舍盖一半先放那儿吧，先得全力抵抗。金军的人马逼近了东京汴梁，徽宗天子一面昭告天下各路秦王，一面自己是设法脱身呢。他命令皇太子赵恒监国，留守京城，自己打算往南跑。皇太子赵恒还不干呢，心想，爹爷，您给我留下这什么烂摊子呀，这会儿让我监国，我收拾得了吗？有大臣李纲写血书死谏呢，仅大敌入宫，安危存亡在呼吸之间，皇太子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诏令天下呀？言外之意，陛下你不能走啊。这拉拉扯扯不让徽宗逃跑，一耽误，有人来报说金军的前锋人马离开封就有十来天的路程了。那些想着逃跑的大臣劝徽宗，三天内你赶快决定吧。在这一年的12月23日，徽宗实在没辙了，升朝的时候没说两句话，突然脸白了，口吐白沫，咕咚，徽宗倒地上了，病了。不是，这昨晚上算计好的主意，他假装昏厥呀，再清醒过来借势传位给太子。你不是不当监国吗？你当皇帝不完了吗？徽宗自称太上皇，新皇帝赵恒就是北宋第九个皇帝宋钦宗。他即位后宣布明年改年号为靖康啊，靖康耻由此而得名。徽宗是连忙逃走，这会儿金国的兵马就到了黄河边了，守河口的宋军没一个人敢拦着的，他们烧桥而逃，那搭个桥还不快吗？金人找来十几条战船，搭起浮桥，五天的时间就渡完了骑兵啊，步兵接着在后边渡过，军旅且渡且行，队伍有些混乱。领兵带队的金国大将仰天大笑啊，哼，南朝实在无人呐，南朝就指着宋朝啊，此刻有一两千人在死，我军容不整，岂可渡河？即便渡河，怎能迎敌呀？天灭宋也。转过年来，正月初3，金军渡河的消息传出来了，宋徽宗都逃着老远了，他带着蔡京、童贯百余名高官是往南潜逃。徽宗可是受了累了，一会儿坐骡车，一会儿乘小船，是日夜兼程，带着很多皇子皇女还有皇太后，这一道是连走带丢带不管着，最后这人是越走越少，只带着几名亲兵。什么叫天子的威仪呀？怎么叫大国风范？早都抛在九霄云外。也不知跑了多久，黎明之前来到了一处滨河小镇，到河边的歇歇脚，追兵肯定赶不上啊，人家老百姓还没起床呢，只有一个老太婆，家里边点着灯，老人家觉轻，起得比较早。徽宗敲门就进来了，老太太一看，客官，从哪里来呀？姓字名谁呀？徽宗都到这份儿了，还给这老太太来一幽默呢，我姓赵，住在东京汴梁，现在已经退下来了，我让我的大儿子替我干活了。他就不说他是皇帝，一边说自己还一边乐，老太太没听明白，做梦也想不到这是当今天子啊，就收留了宋徽宗。徽宗在这稍事休息，转过天来告别老人，来到了淮水畔边，赶等站到淮河边上，童贯带领的禁卫军这才追上徽宗啊。过了淮河，禁军好多拉住御车痛哭，不能再往南。

跑了。徽宗心想，你们到这儿拦着我，我非得往南走不可，告童贯杀呀。童贯下令射杀百余人，这才制止住了混乱，君臣继续南逃。宋徽宗是走了，被迫留守在京师的那位宋钦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宰相李邦彦劝他，您也走吧，应该弃京出逃啊。有大臣李纲坚决反对，陛下不能走，太上皇将天下已经传给陛下，天下是陛下您的，弃京而走，您认为对得起社稷祖宗吗？离开了东京，咱们奔哪儿啊？钦宗是无言答对，李爱卿以为如何呀？李纲慷慨陈词，主张应该学前朝的真宗皇帝御驾亲征，坚守京城，以待天下秦王之师啊。各地组织人马，正要秦王来救您，您一走，人家哪儿找去啊？钦宗一听，那京城中谁可以领军呢？李纲一听，用手一指李邦彦，这是宰相的职责呀。这李邦彦蹭一下跳起来了，李纲，你为什么让我领兵带队呀？我是一介文臣呐，你李纲能领兵出战吗？李纲闻听此言，是斩钉截铁呀，陛下若不以臣无能让我李纲领兵，我一定以死报国，表了态了。这会儿内侍宦官来报说皇后都跑了，钦宗脸色又白了啊，那我得去找皇后啊。甭找借口，找皇后你也想跑啊？他跳下宝座正要走，李纲跪下拉着钦宗的袍袖，陛下可不能走啊。钦宗这为难呢，朕不能再留在这儿了，你们别争了，朕到陕西召集兵力再恢复京城夺回来不就完了吗？李纲以死相见。正赶这会儿有两位亲王赶到，也主张固守京城。钦宗一看他不能走了，好好好，朕同意留下。李爱卿他看着李纲，朕可是因为你才留下的，这治军御敌的大事就全靠你了。就这样，李纲受命于危难之中。当天晚上宰相再请南逃，这钦宗特喜欢李邦彦，说他让他往南跑，他又想动身，真就半夜走了。可天没等亮，李纲赶到朝廷一看，禁卫军怎么都走了一多半了，干嘛呀？这是要出发呀。李纲登高一呼啊，诸位是愿意留守京城还是愿意跟从出逃啊？这一些血性男儿齐声高呼愿意死守。李纲连忙派人要把皇帝给追回来了，昨日陛下已答应留守，怎么今天又要下令走啊？现如今禁军子弟的父母家小妻儿子女可都在京城，他们都愿意死守，万一中途军队哗变擅自回京，谁还能保卫陛下呀？何况金人铁骑逼近，若是知道御驾刚走，一定会快马追赶，陛下又能跑得过金人的铁骑吗？被追上又该怎么办呢？这一番话钦宗觉得有道理，拿定主意，好，李爱卿，朕决意不走了，派人把皇后先追回来吧。圣旨传出，禁卫六军是山呼万岁呀。李纲面对群臣，诸位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包括宰相，再说南逃就杀了。这才初步稳定了朝廷政局，李纲严命布防，准备打仗。还没等完全到位呢，金军的铁骑骑兵已来到了汴梁城下，金军架云梯攻城，遭到了宋军顽强抵抗。李纲招募敢死队呀，命这些队员坠城而下，用绳子系下来烧敌人的云梯，城上的人用强弓硬弩击退敌兵。金军攻打汴梁城是死伤惨重，难以强攻。指挥官一声令下，退后，改变主意，派使者进行政治讹诈。李纲是主张抗击金军的，宰相李邦彦呢，还有一帮怕死鬼。

0: 主张割地求和，这钦宗啊根本就胆小如鼠，他更想不打仗。金国人派人传话了，要求亲王跟宰相各派一名到金营去和谈。皇帝不能来，你那亲王里边能找一个呀？李纲挺身而出。钦宗说不行，你要去的话，李爱卿性格刚强，只怕谈不成啊。这会儿他倒知人善任了，派谁去啊？派另一个性格懦弱的大臣去。这位胆小鬼一到了金营，一看人家两军的威仪，吓得都瘫了，爬进金国大营，只顾磕头，整话都说不出来。金国大将十分蛮横啊，你们城破就在眼前，我军是看在少帝的面子上才不攻城的。少帝就刚继位的钦宗啊，我们给他留点面子。我大金天子恩惠对你们可是够大的了，若要议和，先交金子500万两，银子5000万两，牛马10000头，绸缎缎子的100万匹，而且你们的少帝得尊我家金国皇帝为伯父，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然后还得派丞相跟亲王来做人质。你算干嘛的呀？你肯定不是宰相，滚了回去，最后送我军过河，要不然我们就不走啊。啊，好好好，是是是。这胆小鬼的使者回来这么一报，宰相李邦彦跪倒劝这宋钦宗答应了吧。宋钦宗一想，要的反正是多了点儿，管他叫个叔叔大爷的这倒不碍口，关键是没这么些钱呢，先找找看吧。命人搜刮宫中的私有金银，老百姓家里边劫掠一空啊，凑来凑去才凑了黄金20万两，人家要黄金500万两，这差得太远了，白银要5000万两，结果银子凑了400万两，这行不行啊？可把大臣李纲气坏了，金人所求金银竭尽天下尚且不足，何况一个都城啊。三镇乃京师屏障，让给金人，大宋岂不要亡国吗？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强敌入侵，北宋君臣上演了一出闹剧啊。先是徽宗皇帝逃跑，跟着是钦宗皇帝舍出家本，把家底抖了净了去和谈，人家要500万两黄金，才给人凑出20万两，还恬不知耻的答应割让三镇以作为赔偿。

爱卿，你先去治军布防，此事慢慢说吧。等李刚这么一走，钦宗赶忙把那投降宰相李邦彦找了来，他们商定好了和议盟书，一切听从金人的条件，派张邦昌跟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张邦昌是副宰相，赵构是亲王，人家不要求宰相跟亲王做人质吗？然后拿金银去贿赂敌人，看看能不能谈成啊。可他就忘了一句话，叫欲壑难填呢。这个时候四方秦王之师已经集合了20多万了。老将崇师道从陕西东下，沿途张榜宣称啊，崇少保领兵100万前来秦王。这是一种政治宣扬手段。这一说100万人马，钦宗胆气这才稍微壮了壮。李刚请求长期围困，继续把这金兵引领在这汴梁城的周边。钦宗开始是赞同，后来又改主意了，转而采纳了一些武将的建议。什么建议啊？结营啊，万一打一仗打胜了多漂亮啊。可没想到结营失败，钦宗皇帝吓得胆又破了。为了讨好金人，就下令罢免李刚。说这消息一传出来，京城是军心浮动，老百姓都哭了。没多久，大伙都已经决定这国家肯定是保不住了。所有人都猜测，用不了时间太长，咱们都会被金人给俘虏了去了。有太学生叫陈东的率领很多有志青年，还有一些正义官员，在宫门前上书抗议呀。陈东是领头人，上书内容怎么意思呀？宗社存亡在此一举，不能不谨慎呐。闻讯赶来的当兵的老百姓汇集了好几万人，宰相李邦彦上朝路过宫门，被大伙这通骂呀。李邦彦这跳下马逃走，这马被人吓得不敢乱动了，这要是再在马背上坐着，就兴许被人给打死了。这是万众激愤，这些人把这登闻古院里的鼓都给打碎了，打死了十几名作恶多端的宦官，直到皇帝宣布恢复李刚的职位，众人这才散去。金兵也不傻呀，他们一看形势不妙，正好宋朝廷派使者来为结营这事儿谢罪，金人就坡下驴，就此下台阶了，也等不得凑齐500万两金子、5000万两银子了，赶忙是退兵北还呢。康王赵构得以还朝，老将崇师道请求趁着金军渡河的时候击打，追兵而击之啊。钦宗坚决不允许，你别再把他给我招来。宰相李邦彦派人立大旗于河东河北，旗上写着军令，有擅出兵者军法从事。崇师道一声叹息呀，放虎归山必成国家后患，眼睁睁看着金兵大大方方从从容容退归北国了。金兵退走之后，钦宗下令贬杀了几个奸臣，什么蔡京啊、童贯，有6个人都被杀了，用以来平灭民愤呢。同时钦宗将李刚支出外地领兵，借故贬官，不让他在这京城这儿聚众闹事了。实际钦宗是很讨厌这李刚的，打打打打得过吗？话又说不出口，你走远远的吧。您想想，这样的拥军跟李邦彦这样的懦相，他们以为和谈很可靠呢，不肯加强战备，也没有说有所改良措施，真正是坦诚相告，坐到城门闭沿路开，城门开沿路闭呀。这一下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敢劝谏了。没多久徽宗也回到东京汴梁，还梦想着享用荣华富贵呢。几个月之后，金军又一次南下，宋朝廷
还在为是否割让三镇争论不休的时候，

金国的兵马已攻克太原，惊慌失措的宋钦宗派康王赵构为割地求和使啊。您听听这名字，割地求和还什么使节，这多没面子呀。康王赵构只走到磁州就被军民给拦住了。金军的西路人马很快攻到黄河边，十多万宋军是夹河而守，金军打了一夜的鼓啊，吓得对岸的宋军是四处奔逃。金国兵马再一次兵临城下，这回也不提什么三镇的事儿了，只要求以黄河为界。钦宗一看这不好吗，马上就接受了。可是金军该打还是打，并没有说你答应条件了我们就暂缓进攻，没有。可这回可麻烦了，是外无援军内无良臣呐。那宰相李邦彦挤了没辙都把算命的找来了。京城里有一位市井骗子叫郭神仙，这郭神仙自称会六甲神兵啊，撒豆成兵能借天兵，结果演示了这么一番，城门一开滋溜，这郭神仙先跑了。他溜得倒快，金人趁机进攻开封啊，攻打这东京汴梁。钦宗皇帝还想纳币求和呢，亲自到金人的大营中来求啊，跪那儿也不管用，一无所得呀。第二天太学生跟百姓都来接着钦宗，钦宗是掩面大哭啊，宰相误我父子啊。他没说那算命的误他就不容易，你才知道这李邦彦是耽误的朝中重臣呐、啊，罪责赖宰相，实际他自己担着一多半。靖康二年四月，公元1127年呢，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国的兵马押回北方，东京汴梁被洗劫一空。徽钦二帝被押到了金国的都城，是身穿白衣，这是一种耻辱。他们被献祭于金国的太庙前，受尽了侮辱，最后每人领了15顷薄地，是躬耕自己。昨日还风花雪月吃穿不愁呢，今夕已经得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了。宋人一提这事儿都觉得是奇耻大辱，为了避讳不能说二弟被人擒走啊，怎么说呀，就说徽钦二弟北猎，或者叫北狩，狩猎就是打猎呀。合着被人抓了不好意思说，愣说俩皇帝到北边打猎去了。好，这一打猎一直猎顶到死啊。徽宗在北狩途中题诗于壁呀、啊，说彻夜西风汉破飞，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3000里，目断山南无雁飞。这诗写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凉凉。据说后来在大漠以北，宋徽宗写了好几百首诗呢，可惜没传下来，都被金人化为灰烬呢、啊。否则要流传至今，最起码跟那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可以相提并论，都是亡国之君呢、啊。这徽宗是做了俘虏了，钦宗也被抓了，那么徽宗还有儿子吗？呵，宋徽宗儿子可多呢。史书记载徽宗一共有31个儿子，要不怎么信道教呢？老道告他把城东垫垫，他垫座山吗？好，生31个儿子，生了这么多，其中有6个早年夭亡，长子叫赵恒，叫那宋钦宗，不跟他一块抓来了吗？那也有的是龙种啊。可是龙种虽多，靖康之难的时候，他们大多数跟着他们的皇父一起被抓了俘虏了。好，这一群龙种们有的死于押解的途中，有的死于荒漠穷边，其中只有九儿子康王赵构虽然生长于深宫，但是跟别的皇子不一样，他喜好武艺，能挽强弓骑烈马，颇有一些胆量。当东京第一次被围的时候，金军不是要求宋方派出亲王跟宰相出城来做人质吗？当时宋钦宗是遍求诸亲王啊，谁可为朕一行啊？大伙儿没一个搭声呢，谁不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啊。

所以都不答言。最后是这康王赵构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九弟冤枉啊，哎呦，钦宗大喜呀、啊！走出宫门的时候，被派随行的那位宰相张邦昌都哭了，痛哭流涕呀、啊，必死无疑呀、啊！康王赵构倒是有几分男儿血性，慷慨激昂的瞪了这张邦昌一眼，哭这么哭啊？这本是男子汉当做之事，相公不可如此。张邦昌很羞愧，连忙擦眼泪止悲声，跟着九王赵构进入金营。人金人早就白普那儿等着呢，凶悍严整的敌军威仪一仗往这么一站，张邦昌都垮了。金将说话高门大嗓，一声怒吼，张邦昌那就哆嗦，唯独这九王子康王赵构不动声色，心里边多紧张，表面镇静自若。金人一看很奇怪啊，这会是生长于深宫的宋氏宗亲王吗？啊，宋氏亲王一般那一见我们就堆废了，跟耗子见猫一样，这一定是冒名顶替啊。这个不要，再换一个来，要求换一个亲王。这是康王命大呀，他回去了，钦宗另派肃王前往，被金人劫持到漠北，赵构得以释放。你看看这位康王赵构因为不怕死，反而倒免得一死。第一次东京解围不久，金兵二次南下，吓破了胆子宋朝廷急于割地求和，康王赵构再一次奉命出使，走到磁州，被磁州总兵宗泽给拦住了。宗泽劝康王啊，说想当年肃王北归是一去不返，金兵现在又逼近了，康王何必再往前行。赵构一想，对呀、啊、我若前行跟肃王的结局一样啊，可是公然违背圣旨也不是好玩的，脸色很为难。宗泽趁机劝呢、啊、康王，此地有个嘉英神祠，十分灵验，还有一匹神马，您不妨到那儿去求签问问吧。第二天，康王果然带着一行人前去烧香，宗泽暗中派人安排了一匹经过调教的马，等康王一进去就拉来一辆车先堵住去路。回府的途中，有数百名军民拦路劝谏，混乱中有人指着副使王云的鼻子，这家伙一看就是奸臣呐、啊！正好王云此前曾经奉命出使过金营，身上还带着金将给他的信物呢，当时被人一搜身那就搜出来了，这更成了里通外国的铁证，不由分说呀。这王云想解释解释都没容他说话，被活活打死。康王赵构骑着那匹经过调教的马幸免于难。这时候金兵是逼近磁州，正在此时，相州守臣汪伯彦领兵来迎，赵构十分感激呀、啊，光凭着磁州这点军民不够御敌的，两兵会合，最感谢就是这位汪伯彦呢、啊，对这汪氏是言听计从。东京再次被围之后，宋钦宗曾经派勇士暗地里出城求援呢、啊，其中有一个就到了相州了，从头顶的法器中取出了一个蜡丸，打开一看是钦宗的亲笔信，告诉康王让他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速领兵来救父兄。这钦宗还惦打北国回来呢，康王是流着眼泪看完了诏书，立刻在相州竖起帅旗呀、啊。时值隆冬腊月，宗泽领2000兵马踏兵过河前来投奔。宗泽急切地面见康王，京城被困日久，赶快援救啊。其实已经晚了，都被人劫掠一空了，但是那个年代战争消息通得比较迟缓。现在宗泽劝康王赶快准备，一些地方军也汇集到了康王赵构旗下。这时又传来诏书说，金人已经攻入东京城了，正在和谈，兵马不宜乱动。这消息也不是真的假的，反正正符合汪伯彦的心思，好容易聚齐点人，得保存实力啊。康王赵构

不想冒险，那就按兵不动吧。眼睁睁的看着父兄踏尘北去啊，宗泽这着急啊，只好带领自己慈州的人马孤军来到东京城下。在金人的逼迫下，灰亲二弟早都没影了。不过钦宗临走时传下诏书，让康王把兵权交给傅元帅，跟着队伍一块北上。康王赵构不傻，我干嘛送死去啊？当然不去了。金人抢走了灰亲二弟，皇后啊、太子啊、宫人的皇子啊、宫女儿、太监呢、全都抓走了。好些太子多可怜，冲着围追的百姓在那喊：“百姓救我！”这会儿想起百姓来了，谁救得了啊？宋朝的群臣只会追着这些皇亲国戚们哭，再也没有当年敢隐藏赵氏孤儿的壮举了。春秋时代的这点中原人的血性，此刻是荡然无存呐、啊。金人不愿久留中原，得设立一个傀儡政府啊。他们瞅那张邦昌挺顺眼，知道这家伙胆小如鼠，立张邦昌为帝吧。张邦昌是不敢当又不敢说，就做了这傀儡皇帝了，立国号为大楚，百官也不敢反对，是唯唯诺诺。金人走了之后，这些官员既不愿败在张邦昌脚下，又不敢公然反抗。金人把灰亲二弟带回去了，让他们换白衣，做平民的装扮，跟着参与，亦立异姓为君。这二位能答应吗？天下姓赵怎么改姓张了呢？可是又不敢提意见，只有大臣李若水站起来痛骂金人，抱着两个皇帝他在那儿哭啊。金兵一看，终于看见中原血性男儿了，给他施以酷刑，用刀割裂了李若水的嘴唇的。我让你再骂，李若水吐血仍然痛骂不止，最后被金人割断了舌头，斩首而亡。李若水一死，宋朝君臣更是噤若寒蝉了。金人很轻蔑地看了看这些人，哼，当年我们金国人灭辽邦的时候，辽国以身殉国者几十人呐、啊，如今南朝只见李侍郎一人而已。李侍郎就李若水呀、啊。辽国被灭，几十个人为国而死，毫无怨言，你们怎么就一个呀？这话传出来，令中原人面有愧色。再说大楚国那皇帝张邦昌，他也知道这龙椅不好坐，每次升朝他拱手就站立在殿上，任命百官嘛还都加一个权字，就是临时的意思呀。百官对张邦昌也不按君臣身份行礼，文书上那年号那都空着，既不敢用宋的年号，也不敢用楚的年号。在这年四月，金人退兵了，有人就来找张邦昌来了：“相公真要当皇帝吗？”“不想啊，不想。您就是想敷衍一下金人，将来还得恢复宋朝，对不对啊？”“啊，对呀。”“你这话什么意思呀？”张邦昌反应过来，这话里边有话呀。大臣提醒：“张相公知道中原人心所向啊，如今大元帅康王领兵在外，前军哲宗废后，孟氏幸免于内。哲宗就是第七个皇帝，徽宗的前任呢。哲宗有一个皇后孟氏被废了，正因为被废才没被抓走，留在中原，这是天意呀。您应当早日还政于宋，或许还能转祸为福啊。”张邦昌一听，好，只能这样了，连忙把这废后孟氏迎进宫内，尊为宋朝的太后，然后派使者去迎请康王赵构。宗泽等人主张不应该轻易带兵进东京，为什么？你再进汴梁再被人围住怎么办呢？宗泽主张应该在南京，也就是应天府，在那儿立功。当年宋太祖赵匡胤发迹曾在应天府，不如让康王到那儿去即位得了。康王答应了，转过月来，康王在应天府称帝，改年号为建炎。这位康王赵构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宋高宗继位面临的是一副烂摊子呀，金人虽然退了，可他们那骑兵

0: 风太快了，随时就可以南下呀。山河破碎，英雄四起，朝中既无谋臣，又无良将。这会儿高宗又想起那深得民心的李纲了，任用李纲为宰相。第一次东京解围之后，李纲就被钦宗远远地贬到湖南了。李纲还没等到任呢，高宗周围的一帮小人就坐不住了。怎么您要用李纲啊？有大臣连续上书啊，说张邦昌是金人喜欢他，应该让张邦昌做咱们的宰相。李纲最为金人所痛恨，不应该用李纲，否则激怒了金人，祸患无穷啊。好，这位反复给高宗讲这道理是喋喋不休，高宗都烦了。那么朕被立为皇帝，恐怕金人也不高兴吧，全顺着金人的心意，那朕就别当君王了。也把这大臣吓得不敢说话了。尽管这样，这怕死鬼卖国贼还是把自己那上书派人先送给李纲了。他希望李纲看到这个情况知难而退，主动提出我不当宰相，这不就完了吗？没想到李纲是赶赴国难呢、啊、他来到应天府，见到高宗是悲喜交加，痛哭失声啊。陛下，本朝看不透金人的诈谋，一切顺从，才有靖康之难，臣不以为相吧。李纲这叫正话反说，僵了，臣不以为相吧。李纲这叫正话反说，僵了，送高宗一军呢、啊。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跟宋钦宗赵桓两个皇帝父子爷俩都做了俘虏了，被人家金人当作高级囚犯押回了北国。那么钦宗赵桓的兄弟有一位康王叫赵构，他接到了钦宗赵桓的密信呢、啊、让他做兵马大元帅，调动天下秦王之兵恢复大宋朝。康王赵构就是那位宋高宗啊，他启用李纲为相。李纲曾经被宋钦宗赵桓贬谪过，现在来到应天府一见高宗，李纲先将了他一军呢、啊，摇到怀里，把那些反对自己复出的大臣

0: 哎，那信件都举出来了，您看看吧。高宗这气呀，心想这帮投降的是真敢跟我这皇上对着干，他哪知道没多久他自己也站那一波去了。高宗立即下令，把下给李纲李大人写信不让他当丞相的那些位都贬喽，然后好言安慰李纲啊，如今要是四方安宁，敌国未服，非有李爱卿不可呀。看来这一回赵构是要死命抗金了。李纲一脸正色，陛下，昔日唐明皇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唐王朝的弊政提出10个条件，得以施行，方成大业。李纲虽无姚崇之才，但也要献策10条望陛下准允啊。赵构一听，如果李爱卿若是姚崇，朕就是当年的李隆基了，这比喻谁不喜欢，爱卿但讲无妨。李纲把早已写好的施政纲领拿出来交给了宋高宗。高宗看罢是赞不绝口，让群臣议论施行。李纲是见贤举良，招兵买马，重新组织去训练军队。李纲宣布，凡是大宋子民能有恢复益州一郡者，都可以得到朝廷的任命。不久张邦昌这帮投降派就遭到了贬斥诛杀呀。大宋朝政开始初具规模，好像走上正轨了。高宗刚刚起兵的时候，由得磁州马立应天来，他半道不是碰到了汪伯彦跟黄显善吗？这二位对他鼎力相帮，高宗对他们俩人建立起了很深的信任。可实际上这汪伯彦跟黄潜善本是一介庸才啊，不论是本领还是威望都不如李纲。这会儿一看李纲得到重用，这二位是妒火中烧，一有机会就在皇帝面前说这李纲坏话。为了稳定中原局势，李纲极力主张皇帝要暂住开封，就别离开这应天。可是汪伯彦黄潜善都主张迁都，没事就找着宋高宗啊，陛下应该奔扬州啊。他们想金国在北面，越往南这不越安全吗？李纲一听这是何意呀，如今成州顺流东下，这当然很方便，可是车驾一动，中原就不再为我所有啊。中原一失，东南一角怎能平安？你往哪儿跑也不行啊。其实啊，高宗赵构他心里边也矛盾呢，他半天不表态，虽然不甘心屈居东南做南朝霸主吧，但他又怕像他爹像他兄长那样被金人俘虏，所以他迟疑不定。那么圣旨怎么写呀？那就好了，早上一主意晚上一主意吧，这就叫朝令夕改呀。前一天的圣旨文武看完还感动呢，激昂慷慨要誓还东京，非把开封夺回来不可，军民热泪盈眶。转天再一看呢，诏旨又变了。什么意思？说近日将南巡，大伙儿明白这一南巡就不反了，那不打算回北方了。有人对李纲说，外面疯传说皇帝已决定移往江南。李纲是心急火燎啊，国之存亡在此一举，即使丢了相位我也要坚持到底，绝不改变。所以这李纲算铁了心肠了，他进朝争执不休，把那宋高宗都给争烦了，再加上这一帮小人在那进谗言，宋高宗一声令下把李纲啊免了。哦，又免了官职，这一回贬的比上一次还远呢。东京第一次被围困的时候， 李刚不是被罢免了吗？有太学生陈东，还有很多市民集体请愿，逼迫的送钦宗赵桓收回成命。这会儿这位太学生陈东又上书请求皇帝留下李刚，而罢免汪伯彦、黄潜善。两次上书都请皇帝还驾东京，亲征抗金呐。这陈东啊，所书所写应该说没有一句赵构看了不烦的。偏赶这会儿打抚州又来了一个平民百姓叫欧阳彻，这欧阳彻跟陈东一块儿也跪在行宫门前上书啊，攻击执政大臣种种谬误。黄潜善就找这宋高宗来了，陛下不杀此二人简直会鼓动民间闹事啊。宋高宗赵构一听，那就把他们俩宰了吧，密令应天府府尹以议事为名招来陈东进来商量商量吧。陈东一见来人什么都明白了，你不找我去吗？去哪里呀？哦，去应天府大人家中。好吧，等我吃完饭再走。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家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 逻辑也

0: 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2: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4: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 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

0: 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0: 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2: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4: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5: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8: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7: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出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9: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7: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2: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6: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吴进主持并讲话。吴进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胡孔胜出席。2026年滁州市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在秦刘河胜利围堤防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水利、水务和应急部门的8支队伍，共计150人参加演练。我市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安全、参与应急的良好社会氛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16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提供根本保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报了有关工作情况。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管党治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但仍有短板不足，要准确把握形势，增强政治自觉，采取有力措施，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牢政治方向，做实政治监督，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夯实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强化理论武装，壮大主流舆论，加强阵地管理，持之以恒淬炼党性。要突出强基固本，树立鲜明用人导向，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从严抓好教育管理，全面锻造过硬队伍。要保持严的基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加大信访积案化解力度，持而不息正风反腐，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坚决抓好五个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会议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坚持严在日常，抓在经常，管在平常，党委党组书记要坚决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纪委监委要认真履行监督专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6月16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市各级党员干部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委常委姚凯、吴树林、王艳勇、朱林、陈兴志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三名同志做交流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吴进强调，要深刻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为民造福作为追求政绩的奋斗目标，把群众路线作为创造政绩的根本方法，把人民评判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始终把牢价值取向，站稳群众立场。要深刻领会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始终把握内在要求，持之以恒践行。要深刻领会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始终把准实践路径，做到久久为功，用实打实的行动干出新业绩，展现新作为。吴进强调，当前县市区党委正在集中换届，要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吴进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要持续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的实际行动和强大动力。会上，全体人员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本台记者关天阳报道。6月16号，全市关工委党史学习教育月启动仪式及伟大建党精神专题党史报告会在滁州学院举办。活动由滁州市关工委、滁州学院关工委主办，市关工委主任李耀才主持，滁州学院党委书记周旭出席报告会。报告会邀请党史专家龙平平做伟大觉醒与伟大建党精神主题报告，通过重温共产党人砥砺初心、攻坚克难的精神根脉和力量源泉，搭建新时代青年学子深入学习党史、感悟百年征程、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复兴使命的宝贵平台，激励年轻人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6月16号，赋能职工聊修养、助力文旅深融合职工聊修养工作交流推介会在我市召开。本次活动由滁州市总工会和安徽省省部署职管企事业工会共同主办。会上，滁州市总工会和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有关工会组织以及粤西省总工会共同签署了职工聊修养合作协议，与金华市、扬州市、马鞍山市、亳州市总工会签署了合作协议。
现场还进行了职工疗休养。

党资源推荐。安徽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金红，滁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艳勇，安徽省省部署直管企事业工会主席王征出席。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6月15号，2026年滁州市防汛抢险实战演练在清流河胜利围堤防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水利、水务和应急部门的8支队伍，共计150人参加演练。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兴志宣布演练开始，并观摩演练过程。本次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天气为背景，模拟清流河水位持续抬升、堤防超警戒、超保证水位运行的紧急情况，针对管涌、散浸、裂缝、漫溢等汛期典型险情，开展前期常态化巡堤查险、应急处置、快速除险等实战科目。全体参演队员全程进入临战状态，严守纪律，规范操作，沉着处置，全面展现了防汛抢险队伍敢打必胜、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和过硬素质。据介绍，本次演练严格立足抢早、抢小、抢筑防汛抢险工作原则，全方位沉浸式开展实战化操练，旨在扎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面提升全市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全体参训人员以练促学，以练促干，通过同台练兵、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后认真复盘总结，切实提升协同作战水平。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实战查找操作处置、物资调度、队伍协同等薄弱环节，逐项整改提升，做到练一次进一步，切实补齐防汛短板，守住防汛安全底线。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6月16号，由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主办，琅琊区安委办、琅琊区应急管理局承办的2026年滁州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琅琊金鹏99广场举行。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活动现场，市消防救援局的工作人员讲解家庭防火灭火知识，并现场演示了救援器材的使用方法。在各咨询台前，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隐患排查、应急避险等方面的问题，并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公安、卫健等多个部门现场设置咨询台，现场气氛热烈，宣传效果明显，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关心安全、参与应急的良好氛围。本台记者杨思慧、天长台陈明报道。夜幕笼罩，滁州天长市连片的水田却是灯火璀璨，鸡声阵阵。近期农业种植订单持续增加，当地各农业合作社统筹人力与农机设备，开启昼夜轮班、歇人不歇机的作业模式，在智慧农机装备和服务保障部门的双重助力下，全力推动下种工作提质提速。智能插秧机往来穿梭，灯影随机身缓缓移动，依托北斗导航系统，无人驾驶。

统筹人力与农机设备，开启昼夜轮班、歇人不歇机的作业模式，在智慧农机装备和服务保障部门的双重助力下，全力推动下种工作提质提速。智能插秧机往来穿梭，灯影随机身缓缓移动，依托北斗导航系统，无人驾驶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0: 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不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6月1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正式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淘宝闪购、美团、京东随后发文回应称，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6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打造一个百万亿级产业，这就是服务业。中国铁路介绍，自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15秒快速通关，48小时鲜果速达，你喜欢的东盟水果正在路上。6月18日上午，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在南宁国际铁路港举行。通过搭建高效产销对接平台，畅通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贸易链路，山海相连，共享甜蜜的鲜果机遇。有一种小麦，外表看着跟普通的麦子没啥两样，但它的硒含量是国家富硒标准门槛的2倍，每公斤300微克。平顶山叶县已建成12万亩富硒小麦种植基地，富硒小麦产业年产值达到3亿元。国内财经方面消息，针对今年618网络集中促销，市场监管总局提前介入，靠前监管，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6大合规责任，全方位护航消费旺季。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全球最大变质岩油田泊中26-6油田开发项目2期全部平台陆地建造。

0: 完工。泊中26-6油田累计探明油气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近期各地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相继出台，甘肃兰州、湖北武汉、四川成都等地多地宣布将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7月1日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近日，保护人员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野化放归的普氏野马种群天丁，已经成功繁育10匹马驹。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近日，记者远赴美加墨探访世界杯线下商铺，琳琅满目的各国国旗摆满货架，巴西、美国等多国旗帜一应俱全。记者实地观察，整间店铺70-80%的旗帜溯源都是中国制造，手感做工和青岛本土的货品相差无几。文体方面内容，6月17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38岁的梅西梅开二度，这是梅西27次世界杯出场打入的第15球，追平巴西传奇球星罗纳尔多的世界杯进球数。6月17日，浙江杭州，徐嘉余以23秒92的成绩斩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仰泳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2026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刊文非遗入戏，影像直观呈现中式美学，盛赞藏海传，它让传统文化真正活在了年轻人的目光里。从耀发木偶到灯彩皮影，从云锦织造到堪舆智慧，剧中的每一项非遗都是行走的美学符号。热播期间，该剧更登陆台湾地区黄金档，引发两岸观众对中华文化根脉的强烈共鸣。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3: 聆听国内大事，

饮用冰可乐，吃下两大块蛋糕之后，血糖飙升至每升32，因为呼吸衰竭送入 PICU 救治。医生介绍，孩子体重160斤，本身严重超标，短时间摄入大量糖分后，身体代谢无法代偿，引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提醒家长不要放任孩子过量食用甜品，引导孩子规律合理饮食。6月15日凌晨4点，桂林12岁男孩骆某某偷拿邻居车钥匙，从象山收费站驶入 G65 包茂高速，途经永福路寨、荔浦等地狂飙超6小时，因为红包现金不足，无法缴纳通行费被拦下。男孩谎称自己是成年矮小症患者，还编造多项谎言掩饰无证驾驶。经查，男孩仅12岁，曾多次偷开车追求刺激，涉事邻居和男孩的父亲均不知情，因其未满14周岁不予处罚。民警批评教育后，责令家长加强管教。近日，新疆福海县海上魔鬼城景区一只疲劳倒地的骆驼被工作人员强制拽起供游客拍照，全程哀嚎引发了舆论关注。当地文旅局6月17日通报称，涉事骆驼存在擦伤及管护不规范的问题，已经暂停该项目并责令整改。6月15日，昆山一男子被困楼顶，原来男子的猫不慎跑出，他便爬到自家阁楼楼顶找猫。由于雨夜视线不佳，楼顶湿滑，男子吓得不敢随意挪动。消防员经被困男子同意后，破门入户后爬至楼顶，先引导男子缓慢移动，数分钟之后成功将其抱下楼顶。随后消防员又返回顶楼寻找小猫，成功找到小猫并送还男子。近日，在江苏宜兴参加龙舟赛的江西宜春大唐龙舟队，饭后散步时突遇一名男子落水，千钧一发之际，队员一将武顾不上夜色深沉，水域陌生，纵身跃入水中，成功将人救起。6月16日，广东的陈女士称自己坐顺风车从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没想到在车速100多的情况下，司机却开智驾歪头睡觉。陈女士表示，发现她睡了6次，提醒都没用，还用手机聊天，看着像在起争执。心里害怕的陈女士当即发信息报警。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区分局莲塘派出所民警安抚陈女士要冷静，不要刺激司机，并指导陈女士发定位。近日，陕西西安一卤肉店的员工将门店收款二维码和绑定银行卡替代成自己的私人收款账户，半年偷转近10万元。卤肉店老板告诉民警，他们的店铺与外卖平台有合作，以前日常订单回款正常，只是店铺后台实际到账资金持续短缺，才引起他们的注意。据嫌疑人张某交代，他借助工作身份的便利和信息差，称门店管理疏漏，后台核查不严，将门店官方收款二维码及绑定银行卡偷偷替换成了自己的私人收款账户。将近半年内，该店铺所有的外卖订单营收全部直接流入他的个人账户。目前，张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6月15日，广东的一位小宝宝坐学步车独自推开家门，连人带车意外滚下楼梯，哭得撕心裂肺。家长称，回看监控的时候根本不敢开声音，听到孩子的哭声，心就像被狠狠揪住一样疼。出事之后，家里才紧急在门口撞上了防护的防撞围栏。也提醒各位，学步车不是安全座椅，别让幼儿独自使用。年薪10万元，工作只需嗷嗷叫。近日，漯河野生动物园一则黑熊 NPC 招聘信息火了，岗位要求全程严禁说人话，越抽象越受欢迎，被不少网友戏称为神仙岗位。6月17日，记者致电漯河野生动物园进行核实，工作人员陈嘉玲向记者介绍，园区确有招聘黑熊 NPC 的计划，目前报名人数已有100多人，尚未招满。
该岗位每天

0: 工作六小时，月休四天，包吃包住，工资月结。该岗位不需要专业技能，核心工作是和游客互动，性格方面越抽象越加分，要敢放飞，敢搞怪，不怯场，最好是社牛一点。陈嘉宁表示，目前该岗位仍在招聘当中。频繁的早醒分为需要分情况来看待，如果白天状态不受影响，可能只是睡得早醒得早的自然节律变化，不用太担心。但如果白天很累，精力差，情绪低落，则可能是因为有因素在破坏睡眠，比如不好的睡眠环境，不好的睡眠行为，潜在的身体疾病，心理精神困境。如果有影响，建议看医生，系统评估背后的睡眠阻力，包括身体的疾病和心理精神困境。护瓜是夏季常见的蔬菜，正常情况下口感清甜，但如果因为基因变异或生长环境影响产生葫芦素，就会发苦且有毒，毒性比砒霜还要强。这种毒素耐高温，煮不烂，食用后十分钟到两小时之内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头晕等症状，严重可致肝损伤或消化道出血。食用时一旦发现味道发苦，应该立即停止食用，并将所有相关的菜肴汤汁全部丢弃。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本省和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北京时间7: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据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消息，江苏省安徽省交界区域首个跨省税费服务实体江宁博望一体化税费服务中心正式运行。该中心打破省际行政壁垒，以就近办、零跑动、快响应为核心，打造跨省税费服务新标杆，让南京、江宁、马鞍山、博望两地纳税人、缴费人尽享税费服务同城待遇。端午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定，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安徽省纪委监委对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暑期将至，安徽博物院基本陈列安徽古代文明历时2年全序列焕新开放，三大展厅规模空前，从史前至夏商周，从秦汉到明清，共计展出文物超3000件，其中近一半文物为首次亮相。日前，位于合肥市的500千伏元博变电站启动送电，该站是安徽电网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也是2026年安徽电网迎峰度夏重点工程。今年截至目前，合肥电网投运500元博变、110千伏铝厂变等6个迎峰度夏工程项目，进一步增强合肥及皖中电网供电能力，满足用电需求。近日，教育部网站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的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教育部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同时撤销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建制。最近，新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简称淮蚌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已全部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毕业季多数人忙着拍照聚餐告别，可安徽工程大学却用一场特殊的实验课让学生们上了一场关于感恩、关于告别的人生大课。这一天，30名毕业生走进实验室，量取油脂，滴入精油，隔水加热，用课堂上学到的配方工艺知识，亲手制作了105支润唇膏，送给那些4年来默默守护他们的宿管阿姨、保安大叔、食堂师傅和辅导员。一支小小的润唇膏，凝进去的是专业知识，更是一颗颗滚烫的感恩之心。夏日，在安徽省滁州市石台县古牛将风景区，青山叠翠，满目葱茏，龙门碧潭水澄澈如玉，一叶竹筏泛于碧波之上，悠悠穿行青山绿水间，仿佛人在画中游。6月16日报道，安徽合肥90后情侣历时100天环中国边境旅行结婚，两人一车带着喜字穿越17个省市，驰骋35000公里，这一路经历了暴雨、狂风、沙尘暴、冰雹、万里山河，成为最好的证婚人。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3: 不需要了，谢谢。
5: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3: 服务员，打包。
6: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 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乐游上海介绍，2026年6月17日起，浦东美术馆携手意大利博洛尼亚莫兰迪博物馆，重磅呈现国际大展《乔治·莫兰迪独白》。本次展览汇集来自全球各地30多家机构与收藏家的逾200件藏品，其中逾140件莫兰迪真迹，涵盖油画、石刻版画、水彩、素描等多种媒介，有超过120件作品系首次在中国亮相。上海于今天6月18日正式入梅，端午节19日，上海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中考期间20到21号，上海云系较多，有短时小雨，体感偏潮湿闷热。近日，上海的一位妈妈利用积攒的废弃奶茶袋，亲手为儿子做了一件国风戏服，当作孩子的毕业走秀专属战袍。阮女士介绍，她结合奶茶袋上的东方元素，融合京剧美学，设计了这套服饰，希望给孩子留下一份独一无二的毕业纪念。端午期间，江苏全省高速公路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免费，日均流量预计为269万至279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8%至12%。预计13个路段在高峰时段一车多缓行。全省高速公路共有常熟、张家港等14个收费站因施工限行，广大驾车人注意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本周六，苏超淮安队将迎来客场挑战南京队的焦点大战。目前，淮安队积极训练备战，为这场关键对决做最后冲。

0: 次。在目前的苏超积分榜上，淮安队两胜一平一负积七分，位列第六名，南京队一胜两平一负积五分，排名第九名。被网友戏称为苏超麻醉师的淮安队主教练董松，一如既往地开启夸夸模式，给对手上麻药。2026年高考刚落幕，多所双一流的高校就甩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扩招大礼包。但高考人数少了，招生规模变大了，却不代表上好大学的难度变低了。仔细拆解这些招生计划，就会发现这次扩招是带着国家战略 KPI 的精准投放。高校在增设新工科的同时，也在果断撤销一些老旧专业，一增一减之间方向清清楚楚。所以对考生来说，如果你立志投身硬核科技，这绝对是冲名校的绝佳窗口期。但如果你只是想混个文凭，那名校的门槛依然高不可攀。这样的扩招加的是量，提的是质，瞄的是未来。南京小女孩小美10岁时，父母离婚，并约定将一笔钱存入她的账户，备注为教育存款。2年后，小美的父亲取出这笔钱用来买房。小美之后发现账户存款清零，要求爸爸还钱被拒绝，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这笔钱应归小美所有，她的父亲不能够擅自处分。法院依法判决小美的父亲返还教育存款及利息，目前判决已经生效。6月17日报道，江苏南京一位女生应聘乘务员岗位，对方以入职登记为由索要个人身份信息，并进行线上面试，整场面试全程反常，面试官全程不问学历、专业和工作经历，唯独反复要求女生对着镜头完成各类指定的动作，还要录制个人介绍视频。女生发现不对劲后退出了面试，并且报警，民警当即为女生冻结账号，保存全款。警方介绍，这极可能是新型的求职诈骗，骗子企图套取人脸动态影像，冒用身份贷款盗刷账户，求职季请各位警惕各类求职诈骗。2026年扬州大学毕业典礼，54岁的在职研究生茂晓彤收获了硕士学位。他说，文凭是坚持的印证，只要踏实奋进，人生永远有无限可能，不要被年龄束缚，追梦不分早晚。近日，中国国际动漫节现场温州曼谷展位前，一组以世界杯吉祥物为主题的非遗作品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温州黄杨木雕把加拿大驼鹿梅普尔、墨西哥美洲豹萨尤、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带进了3次元，既有质感温润的原木拼接款，也有从雕刻到上色要花上大半个月的手工彩绘款。另一边，欧塑则把吉祥物做成了车载香蕉香薰，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世界杯元素遇上传统的手艺，也让温州非遗有了更贴近当下的打开方式。浙江黄岩冬葵杨梅近日上市，台州黄岩市场监管局投入食用农产品免费快检机，供消费者检测杨梅。买的杨梅有没有甜蜜素、保鲜剂？机器检测20分钟就能够在手机上收到结果。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哎，
1: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卫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爵，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